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午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 流调及诊疗效率，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3: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诉、全程可控、全程可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2: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4: 肇庆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网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2: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4: 这是一台李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

0: 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0: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2: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1: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3: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1: 应届考生梁同学：
4: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吧，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文，热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这次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三地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10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的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 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1: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0: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弘扬宪法。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好，你好，早晨，早晨，今日6月14日星期日早上8:26嘅时间，我哋睇睇城区嘅交通状况啊。望紧城区各大路段，现时车辆都稍为顺畅，咁亦都提醒你啦。道路交通状况良好，但系都要你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咁呢个时间再提提你，咁啊现时望紧出面咧，天色系稍为啦，咁啊多云主打嘅，咁啊望翻今日水庆温度方面啦。提醒翻你啦，咁啊亦都会有雨水嘅到嚟，所以各位揸车在路上亦都要时刻系关注天气嘅状况变化。好啦，各位，呢一节嘅交通播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曾小敏，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级非遗粤剧代表性传承人。在广东佛山的一个小镇上，每逢锣鼓响起，就是乡亲们看大戏的时刻。5岁那年，妈妈拖住年幼的曾小敏走入戏台前的人群，凤冠霞帔流光溢彩，水袖翻飞如蝶舞翩跹，生旦净丑演绎住悲欢离合。那一刻，细路女被这一方舞台深深俘获。多年后，已是粤剧界领军人物的曾小敏回望自己的初心，说可能就是那一刻，一颗粤剧的种子在心里面扎低了根。然而，这一条从观众席走向舞台中央的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刚入粤剧学校的时候，曾小敏是班上名副其实的白纸一张，同学们大多有戏曲功底，一开声就韵味十足，而他毫无基础，只能够笨鸟先飞，将人哋休息嘅时间都用喺练功上。天未光，练功房入边已经有佢压腿吊爽嘅身影。夜深人静，佢仍然对住块镜一次次咁打磨身段。日复一日嘅坚守与精进，令呢一位输喺起跑线上嘅姑娘，渐渐逆袭成班入边嘅尖子生。从戏校毕业之后冇耐，曾小敏迎嚟咗艺术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嘅时刻。遇见粤剧泰斗，将红派艺术推向巅峰的大师红线女。红线女是粤剧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她开创的红腔和红派表演艺术被誉为当代粤剧旦角艺术的最高成就。周恩来总理曾赞誉粤剧为南国红豆，而红线女正是这枚红豆最璀璨的光芒。在红线女面前，曾小敏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但这位大师的目光却格外认真。一次，红线女专程将曾小敏叫到来艺术中心，要她当面演唱一段。听完之后，红线女问她有没有录过自己的作品。对这段往事，曾小敏记忆犹新，红线女郑重地叮嘱她，你有你自己的特色，不一定要刻意模仿哪个的腔，大胆唱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这句说话就如同是火种在他心中燃烧了起身。红线女对艺术的严苛与对后辈的珍视，成为了曾小敏日后传承粤剧的精神坐标。多年之后，当曾小敏自己成为粤剧传承人，开始带后生演员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与红线女相遇的情景，那份被认真对待的真挚。传承是环环相扣的接力，曾小敏说，既要传承粤剧唱念做打的情色美学，忠孝节义的人民底色，气比天大的坚守，亦都要传承对创新的包容，令经典活在当下。如果说红线女给了曾小敏坚守的底气，那八蛇转情则令到她找到了创新的方向。这一部作品的故事始于2014年，粤剧《八蛇转情》首次亮相舞台。此后10年间，他从舞台到银幕，从国内到国外，在国内40多个城市及港澳台地区留下印记，还在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等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华文化风采。2021年，同名粤剧电影《八蛇转情》上映，彻底改写了戏曲电影的命运。影片在保留粤剧传统唱腔、程式化表演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地融入了现代电影语言与东方美学意境，还通过 4K 技术及特效手段，将水漫金山等经典桥段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呈现。最终，这部电影成功破圈，大量年轻观众因为电影第一次走

0: 劇場觀看粵劇，形成了電影為舞台引流的良好效應。在曾兆文看來，電影注重寫實，舞台偏重寫意，兩者需要互相磨合。他認為文化的生命力在於持續的時代對話與當代表達。八蛇轉情的成功不單止在於它是一部優秀的藝術作品，更在於它在傳承和創新中找到了平衡，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作為廣東省戲劇家協會主席，曾小敏深知粵港澳大灣區是粵劇的共同家園，他積極推動三地戲曲文化交流，讓粵劇成為連接大灣區的情感紐帶。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开幕式上，曾小敏一集华服与香港的汪明荃、澳门的麦晓游同舟，让粤韵彩云追月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飘荡开来。传统与现代，大湾区与世界，跨越八年的戏曲艺术在那一刻实现了古今中外的交汇。这段表演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传播，有人配上国风电子乐重新编曲，有人剪成唯美 MV， 还有人用作学习 BGM。 细数曾小敏塑造的角色，个个鲜活立体，映照出不同时代女性的光芒。为爱义无反顾敢于担当的白素贞，在海外漂泊中扛起家庭重任的三水女儿，胸怀家国忠勇睿智的冼夫人等等。曾小敏坦言，与其说我在这里演绎他们，不如说我们是在这里相互成就。这些角色拓宽了他的精神疆域，令他的内心愈发辽阔柔软。他们不单止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的缩影，有柔情似水的温软，更有挺身而出的担当。每当演出结束，曾小敏总是喜欢停在剧场门口，与等候的戏迷们攀谈几句。有追住春班从城市到乡村的老戏迷，亦都有被父母带嚟感受传统魅力的孩童。这些跨越山海的支持，令他深切体会到传统文化真正的生命力，在台下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中，在戏迷与艺术的情感联结里面。对于粤剧的未来，曾小敏既清醒又乐观。他说，这个是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老一代艺术家陆续淡出舞台，年轻演员仲喺度磨砺成长。但与此同时，经典剧目不断复排换新，新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观众席入边嘅年轻面孔越嚟越多。睇住呢啲变化，我就坚信粤剧嘅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出台，令曾小敏倍感振奋，充满期盼。他说希望戏曲能够真正跨越山海，温暖更多人的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踏入香港文化博物馆的粤剧馆，香港粤剧舞色老行专陈国元身着一集镶住金线刺绣的唐装，搭配红色围巾，显得精神抖擞。已过台背之年，他依然步履稳健松容。被称为香港本地粤剧服饰活字典的陈国元，投身舞色和服饰制作领域已经六十几年。他说，头饰与戏服不单只是演员外在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具象化体现。陈国元的粤剧人生始于18岁，当年他在香港普庆戏院旁以小贩为生，奈何生意惨淡，生活陷入困境。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好心人的引荐，他得以进入戏院工作，就此踏入粤剧世界。创作嗰阵，陈国元只系戏班入边一个有食武功嘅新人，即系话喺戏班当中只系食饭学艺，但唔上台表演。佢回忆话，嗰几年时间偶尔能够喺台上饰演兵仔之女跑龙套嘅角色仔，眼睇住演员之路前途暗淡，佢毅然转向幕后，投身粤剧戏服与头饰嘅制作。从喺台上唱念做打，到攞起针线缝绣舞色戏服。因为曾经是演员，陈国元熟悉各种角色的着装特点。在陈国元眼中，粤剧文化历史悠久，盔头与戏服的制作工艺是一门精细讲究的艺术。回忆起刚入行的时候，陈国元制作舞色的手艺大多靠自学，

0: 平時多睇多研究，加上靈活運用所學，不知不覺間製作的理念和技巧深深融入腦海，逐漸地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技藝。陳桂元說，粵劇規頭頗有講究，老生與小生的戲服配聲有深淺之分，象穗角色的服飾上要有龍圖案的刺繡，其他的角色就用獅子、老虎或者是鷹等等的圖案，而小生的頭飾與服飾多以植物點綴，譬如梅花、蘭花又或者竹等等。在材料方面，過去盔頭製作的材料有限，多用銅鐵作為母胚，這樣製作出來的盔頭結實襟用，但成品過於笨重，收藏亦都不方便。陳國元察覺到這一弊端，嘗試選用更加輕巧的材質替代銅鐵，並設計出可加可減的活動式盔頭，演員能夠依據戲曲場合的不同需求進行拆卸或者是拼接，同一組頭飾甚至能夠適配四五種不同的造型。以前一個演員如果是需要四頂不同的盔頭，每一頂的價格大概是3000港元，總共要花成10000港元，而這些盔頭還要安排更大的空間來存放，但陳國元設計的盔頭一件能夠變出四種造型，儲存方便，價格亦都更加實惠。這種活動式盔頭一經推出，就是香港粵劇戲班當中備受歡迎，粵劇名伶譬如新馬師曾、鄧碧雲、林家聲、任建輝、白雪仙等人都成為了他的忠實顧客。憑藉活動式盔頭一躍成為幕後大紅人之後，陳國元亦都不敢自滿，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說話就是，前輩們這麼信任我、舉薦我，我一定要竭盡全力做到最好。另一套優質戲服的誕生是一個複雜繁瑣的過程，從揀料、度身、繪圖、畫花到刺繡和縫製，每個步驟都要傾注大量的心血與掌心。在陳國元眼中，燙花這一環節更是重中之重。陳國元說，花紋繡好之後一定要燙直，否則的話戲服就不夠挺，觀眾一看就覺得沒有精神。在他剛剛入行的時候，戲服行業對燙花的重視程度並不高，但他卻對這些細微之處格外執著。他說，創作就是要給心機，一點都不可以馬虎。辛勤耕耘粵劇復星超過一甲子，被問到支撐他持續創作的動力源泉的時候，陳國元毫不猶豫地回答，有心有毅力。在他看來，粵劇戲放與舞聲已經超越了裝扮的範疇，更加好像是藝術品，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近年來，陳國元越來越重視粵劇戲服和舞式製作工藝的傳承與發展。2019年，他的戲服和舞式在美國洛杉磯展出，儘管未能夠親赴現場，但想到自己的作品能夠令到外國友人領略粵劇文化魅力，他的內心都是充滿欣慰和自豪。香港特區政府康樂的文化事務處曾經邀請陳國元出席香港文化博物館同樂日，為專題講座擔任嘉賓講者，帶領觀眾深入探尋香港粵劇舞台服飾的發展歷程與特色。他通過分享創作心得以及戲台趣聞，令參與者得以一窺粵劇文化的獨特魅力。他說，希望能夠帶動更多的年輕人對這門藝術產生興趣，甚至投身其中，令文化珍寶得以代代相傳。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片花回來，歡迎大家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是曹陽，繼續來打開本週人物譜。中午時分，位於香港九龍吳松街的寶靈商場人流並不多，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店頭仔佈置得井然有序，橱窗入面陈列住各色的绣花鞋，图案精致，色彩斑斓，与这座旧式商场略显暗淡的装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先达商店，一家创立于1958年的香港老店。90后的黄嘉林是这家老店的第三代传承人。最初的先达商店是一家藏身九龙弥敦道居民楼的楼梯铺。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樓梯底的閒置空間被巧妙利用，既是基層商人的謀生智慧，亦都是城市特色。二戰後的香港物資匱乏，繡花鞋是富人專屬的奢侈品，尋常人家的女兒一生可能只擁有一對繡花鞋，在結婚的時候著。黃嘉林說，祖父在鞋廠工作的時候，看到女工對靚的繡花鞋投以羨慕的目光，他因為價格高昂而卻步，为了令到班女工对美的渴求不再遥

0: 不可及，祖父就立志制作物美价廉的绣花鞋，先达商店因此而诞生。黄家林细个嘅时候同祖父母同住，屋企入边摆满各式鞋款、造鞋及刺绣嘅材料。耳濡目染之下，佢逐渐咁感受到咗刺绣嘅魅力，开始跟住祖母学习呢一门手艺，从最基本嘅花朵图案学起。佢读小学嘅时候已经能够熟练掌握起针、收针技巧，读中学嘅时候又掌握咗造鞋功夫。佢嘅第一件作品系一对迷你绣花鞋，虽然只能够俾公仔着，但佢已经显示出技艺初形。祖父退休之后，商店由黄家林嘅父亲接手，主要负责业务管理。黄家林就帮手绣花同埋造鞋。喺香港理工大学修读设计专业期间，佢以先达商店为毕业作品嘅主题，探索如何重塑品牌形象。黄家林发现绣花鞋仍然深受香港人喜爱，店铺发展潜力好大。佢相信只要善用设计专业所学，无论是产品改良定抑或是宣传推广，都能够带来成效。原本计划毕业之后找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但随着对先达商店潜力的深入了解，黄家林最终决定全心投入，将小店作为事业的起点。黄家林接手先达商店之后，不单止延续了祖父的初心，亦都与顾客建立起深厚情谊。好多老顾客早在祖父楼梯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帮衬，这些家庭两三代人都穿过先达商店的鞋，是一份跨越世代的情感纽带。在众多顾客当中，一位婆婆令黄家林印象深刻。婆婆后生的时候是先达商店的忠实 fans， 近年来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由于商店所在的楼层没有直达电梯，婆婆每次坐轮椅到商场门口，再由个女扶住爬上楼梯，只为亲自挑选心仪的绣花鞋。婆婆的坚持令黄家林很感动，对她来说这个就是传承的意义，亦都令她更加珍惜继承的这份情感与信任。商店每日下午营业，黄家林利用上午的时间构思鞋款和绣花图案，并与顾客互动交流。他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各种布料，邀请顾客投票选出新一季的颜色或者是花纹搭配，令大家参与设计过程。顾客的热烈回应令他备受鼓舞，亦都更加坚定持续创新的信念。黄家林曾出版著作介绍绣花鞋的历史和演变，他认为绣花鞋不应该只是限于婚礼或者是节庆等隆重场合，亦都可以融入日常穿搭。因此他在设计的时候特别重视舒适度与安全性。夏季最受欢迎的是露趾拖鞋，他特别推出草席鞋垫，既透气又轻巧。针对顾客对鞋底防滑的需求，他改良物料令到鞋款更加适合外出。这些细致的调整背后是黄家林对顾客需求的深刻理解与回应。在这位后生店主的眼中，绣花鞋不单止是传统的象征，更是持续进化的生活美学。绣花鞋融合了刺绣与手工造鞋等传统技艺，体现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部分流派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年轻一代入行者寥寥，这门手艺在香港面临传承断层。黄家林认为要延续祖父的心血和手艺，就一定要收徒弟。大约十几年前，他发起后起之秀计划，仿效祖父以收徒的方式传承手艺，每个培训周期为两至三年，学徒中既有年轻人，亦都有退休人士。这些学员多以兼职方式投入，在节日或者是人手紧张的时候协助制作绣花鞋。在教授学徒和举办工作坊培训的时候，黄家林特别强调历史与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每一朵花、每一条线都有特别的寓意。他希望学徒们明白，工艺不单止是技术，亦都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广东醒狮亦称南狮，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垂溪醒狮作为广东醒狮的重要流派，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和精湛的技艺享誉四方。 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瑞溪城思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九五后广东后生仔李祖杰就一直希望城思在黑夜中亦都能够闪耀。于是他将传统的城思制作成灯光师，舞蹈了国内外，在创新中传承城思文化。李祖杰的父亲李荣仔是国家级非遗瑞溪城思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内外获奖无数。母亲黄涛就是广东省级非遗瑞溪丝绸采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经营住祖传的丝鼓制作工坊。出生于城思世家，李祖杰自细就耳濡目染，武术、鼓乐、舞狮、丝绸采集样样精通。然而同父辈不同，李祖杰在传承的基础上对城思道具进行了创新。李祖杰：
3: 因为网上普通的是它不会亮，那么受了这个场地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呢，我就觉得，如果是从狮子道具上面加一些灯光，会不会更炫酷一点，是有利于晚上表演这个气氛。
0: 令城狮在夜晚闪闪发光，这个大胆而新奇的想法，在十几年前李祖杰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悄然萌芽。为此，李祖杰在大学时期专门学习了灯光技术，研发出了第一代灯光师。
3: 第一次去做这个灯光师的时候，去表演的时候，结果表演到一半它不亮了。当时做这个灯光师，我不怕失败，我觉得每一次失败都是对于我一个经验的考验。
0: 初代的灯光师性能并不稳定，李祖杰没灰心，他一边钻研灯光技术，一边同队友在表演中验证改进。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又研发出了第二代灯光师，灯光的材质、作行能力都得到了提升。2020年，李祖杰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地赶制出了100套灯光师，并在总台春晚的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进行了精彩的表演。
3: 第二代的时候，我们是应用的市场是最近几年是最大的，因为市场的接受度比较高。
0: 第二代灯光师大获成功之后，订单如潮水般涌来，表演邀请亦都是络绎不绝，瑞溪城思的名声随之在海内外广为传播。然而李祖杰并不想就此止步，他继续潜心钻研，打算利用电脑编程技术对灯光师进行创新。
3: 当时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一个做传统行业的小伙子，他居然能想到能把我们这个这么先进的一个技术能应用到上面去，他当时也是很惊讶的。
0: 第二代灯光师问世三年之后，李祖杰又创作出了第三代灯光师。他不单止完美地保留了传统城思的韵味，还巧妙地融入了现代科技的元素。每套城思道具的灯光可以随着音乐和城思动作变化，更加适合舞台上的表演。
3: 第三代的灯光师呢，它是通过这个编程两公里之内的一个接收。其实我是想通过现代的科技的一些技术来赋予在城思上面。
0: 李祖杰巧妙运用科技力量，为传统城思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他亦将继续挥舞手中的魔法棒，不断创造出更先进的灯光师，令瑞溪城思和灯光师闪耀在世界舞台上。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香港有种随建随拆的中木剧场令人清奇，可以容纳几千名观众，但它无需钢筋水泥和重型机械，工匠们仅用竹杉木为主材，几周之内就搭建完成，演出落幕就可以全部拆除，恢复场地本来的样貌。缔造咁样海市蜃楼般景象嘅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之一戏棚搭建技艺。一代代戏棚师傅继承祖辈传授嘅技艺，根据唔同嘅场地同埋主题，将每个戏棚打造成独一无二嘅孤品，系香港展现中国传统建筑智慧嘅独特魅力。2024年秋季系陈旭光师傅一年中最忙嘅时段。这位香港戏棚搭建技艺的第四代传人，带着团队在香港元朗下村乡安营扎寨，为十年一届的下村乡太平清照活动搭建戏棚。经过四十几日风雨无阻的搭建，一座可容纳三千名观众的大戏棚出立眼前，足足有成八层楼那么高。戏棚是香港当地筹办传统节日时演出神功戏或举行各种仪式活动的场所。 达鹏师傅用钟杉木构建主体结构，以滅条做绑扎固定，顶部同四周覆

害身贴皮，既遮阳又挡雨。这种建筑材料简单、灵活环保，蕴含的中国传统建筑智慧令人赞叹。2017年，戏棚搭建技艺被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曾介绍，戏棚搭建技艺在香港经过了几代人的传承，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维系和团结社区的价值，反映香港地区的文化特征，亟待保护传承。香港非遗办事处资料显示，香港关于戏棚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9世纪末，已初具现今戏棚的形制及规模。后来部分搭棚师傅从广东迁至香港，将他们的技术与香港本地的戏棚工艺结合，经历几代传承及改良后，发展成现在的戏棚建筑形态。细个嗰阵，陈旭光就经常跟住做搭棚师傅的父亲来到戏棚场地睇搭棚、听粤剧，逐渐对搭棚感兴趣。13岁就入咗行，大约两年就掌握咗基本技巧。搭戏棚同建筑楼房有好大嘅唔同，冇多个工种相互配合，亦都唔依赖建筑机械。从设计、搭建再到拆除，全部都系由搭棚师傅手工完成。他们通过观察现场环境和地势，就可以确定戏棚结构，无需经过复杂计算和绘图就可以施工。十几年前，陈旭光带队在下村乡搭建的戏棚更为壮观，可容纳约6400人。陈旭光介绍，戏棚的大小取决于活动主办单位的要求和观众人数。大型戏棚通常采用仿照铜钟形状的大金钟造型，用于规模较大的活动。而另一种龙船厂戏棚结构相对简单、低矮扁平一些，用于每年例行的节庆活动。师傅们会从后台搭起，由它的垂直方向向两侧延伸，再起高度构建棚顶，最后铺盖新铁皮。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搭好舞台、地台、楼梯等结构。传统手艺背后蕴含着力学及人体工学的原理。陈玉光说，跨度是承重关键。下村乡的戏棚用了1800几件杉木，近2万条竹，起到了承托的作用。被当地人称作篾仔的篾条亦都很重要。陈玉光说，香港戏棚搭建技艺传承了几代人，唯一变化的就是用来绑定加固竹和杉木的竹篾换成了现代的胶篾，更有韧性，更襟用，加强了戏棚的安全性。古老的戏棚搭建技艺对陈玉光这一代来说，除了是安身立命的本领，亦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户外工作本来就辛苦，搭建戏棚更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此外，这项技艺还要求从业者勤于思考，不断突破各种限制，可以说是双重挑战。有些人因为挨不到苦而放弃，有些人就转去做其他建筑行业，还有些人满足了好奇心之后就转身离开。缺乏新人入行传承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为了唤起各界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希望通过研究、记录和推广等工作，促进包括戏棚搭建技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和传承。特区政府在2019年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借助这一计划，非遗办事处与香港岭南大学合作，邀请专家学者对戏棚搭建技艺做全面资料搜集和研究，还出版了相关专刊。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通过举行堂内游活动，请戏棚师傅现场示范，有大专院校学生制作多媒体节目，生动展示戏棚搭建的流程、技艺。教育部门、文化部门亦都参与入嚟，开办教师工作坊等，促进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如今，陈旭光的两个仔已经继承父业，成为香港戏棚搭建技艺的第五代传人。陈旭光为此感到欣慰。他说会一直做下去，亦都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投入入嚟，令到这项古老技艺后继有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住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首先是腿部按摩，风龙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一到三分钟。风龙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就是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八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两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一到两分钟，或者按揉五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我喜欢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妙。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张清芳与张宇合唱的《别来无恙》，将与旧情人相遇的微妙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张清芳与张宇的合唱亦都显得相当有默契，张宇带点沙哑的声线更加能够凸显出张清芳女性化的歌声。最爱经典，张清芳，张宇。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当画班庆祝画报，
3: 生活
2: 生活
3: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在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你。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秋行949，
0: 一路同行。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嘅展超，攀上咗事业嘅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同埋出过唱片，听佢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嘅声线同发音方式同郭富城系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埋主题曲《从头做起》。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听得见的声音，
0: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
0: 昌行949，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

0: 步。
1: 各位老友咁啊，嚟到系中午时分啊，11:41嘅时间，同你望望城区交通情况。见到星湖大道咁啊，去到星源路交界 T 字路口位呢度，目前都算好行好走。咁而往住系城区方向啦，咁啊去到系东门广场对开路段呢度，往城区度灯位面前要俾啲耐性等等等。上星花坛呢个位置系稍为要慢些少。往到城区建设三路现时啦，双向亦都系有些少嘅缓慢啦。特别提提你现时嘅由西往东嘅方向呢度咧要慢啲开。望紧天宁中路嘅位置，同宋城路交界现时咧呢个南北走向双向系等紧灯，要你排排队。另外望紧系西港大桥现时喺端洲嘅上落桥位，咁啊呢度都系好行好走。其他路段总体嚟讲咧，都总算平稳嘅。咁啊，再次提醒你啦，咁啊，出行在路上开车，一定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最后嘅时间同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上今日系会有中雨转雷阵雨嘅，温度介乎于24到28摄氏度之间。系啦，最高温已经唔喺3字头以上啦。嗱，现时录得相对湿度系89%，一级嘅南风，现时室外温度系27.4摄氏度嘅。好啦，各位呢一节嘅交通播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五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流调及诊疗效率， 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7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4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0: 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1: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溯、全程可控、全程可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 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3: 肇庆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网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0: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3: 这是一台米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0: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3: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4: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0: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

0: 满，应届考生五同学。
1: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有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0: 应届考生梁同学，
2: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的，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稳，冷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这次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 3D 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十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的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7: 岁月磨练成
6: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7: 肇庆电台，畅行949，
6: 用音乐，
7: 用音乐
6: 走进你的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常，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 949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58集。
4: 各位，上次讲到康熙皇帝粉碎咗鳌拜颁布以善地嘅颠覆阴谋之后，好开心啦！除咗封赏有功人士，仲准备啊亲自去同太皇太后讲下设立五智友同苏麻拉姑嘅婚事啊！嗱，咁呢一日，嗰、那个琴幕鳌拜嘅大功臣之一索额图呢，喺自己屋企就准备好酒席，要专门请皇帝嘅老师五智友嚟饮啊！咁另外呢，就梗系请埋明珠魏东亭地嚟作陪啦。明珠呢个人就最喜欢热闹嘅，而得成日有呢种机会啦，故此一早就赶咗嚟先。入咗索府，佢一眼就睇出索额图面口麻麻地咁啫，就连忙话啦：诶，索大人，听讲令侄女要入选进宫，我点解唔见你笑下噶？哦，明大人你嚟咗啊？唉，老侄同你讲啦，今日咁啱系亡妻嘅生忌，如果佢有命活到今日嘅，唔知几开心至得咯。索额图讲讲下，眼圈都红晒咯。明珠一听，咦呀，不由得一阵高兴啦。啱啱想我瞓觉啫，枕头就送到嚟啦。于是就讲啦：索大人啦、啊，我能够令你双喜临门啫，你话贤良点啊？索额图一听就明白啦，就即刻撒手话啦。

0: 得唔得？太皇太后原先呢就是想将阮娘指俾皇上嘅，至今我睇皇上嘅意思呢是想将佢配俾伍先生。
1: 啊，索大人，你唔使急住，我有办法能够令到你同伍先生都两全其美嘅。
0: 跟住明珠呢就阴阴嘴向索额图献计啦。嗱，佢话等太夫人入宫嗰阵呢就恳求太皇太后将苏麻拉姑呢许配俾索额图作族言。索额图一直觉得唔妥嘅，好怕对唔住伍先生，但係明珠就一味咁劝佢啦。哎呀，索大人啊，古有名典，满汉唔可以通婚㗎嘛。伍先生同苏麻拉姑唔能够终身相思㗎。嗱，你娶咗苏麻拉姑，咁再同伍先生娶一位汉族姑娘，以伍先生家嘅身价，仲怕搵唔到好嘅女仔成婚咩？索额图觉得明珠讲得都几有道理喎，就入去后堂禀报俾自己母亲知。索太夫人当然就好开心啦，咁就带住个孙女入宫啦。嗱，呢一排太皇太后认真开心喎，样样事情都办得好顺摊。今朝一早佢就带住宫女嚟到康熙嘅住处养心殿，一坐低就大大声声咁叫啦。
1: 苏麻拉姑呢？叫埋佢嚟。
0: 康熙就笑笑口请咗安先。
2: 皇祖母今日咁开心喎，皇儿正想过去请安嘅，諗唔到老佛爷就过咗嚟啦。
1: 哎呀，我过嚟睇下嘛，两件喜事装住喺心度，我仲边处坐得落啫。唉，索家押家两个秀女先头同我哋祖母嚟啊，我见到好鍾意。呢两个女仔长相又好，又够聪明，人品又好喽喎。我嚟问下你嘅意思系点，见过佢哋未？性格样子啱唔啱眼缘啦？
2: 祖母见过咯，咁当然就係好㗎啦。
0: 苏麻拉姑呢原来就喺太皇太后面前讲惯笑㗎啦。呢阵就喺旁边就插嘴话啦。
1: 万岁爷梗係满意啦，嗰两位小姐好似龙女咁样，是有老佛爷一样咁相称嘅吓。
0: 太皇太后就满面慈祥咁睇住苏麻拉姑讲啦。
1: 你唔使多嘴住呀，跟住我就要讲到你㗎啦。你都唔细㗎啦，由六岁起就跟住我，后尾就跟咗你主子，事后咁多年啦，同一个公主都冇乜两样。
2: 如果只一个包衣奴才俾你嘅，就似乎委屈咗你。只一个侍卫咩？又怕等挨几年先有出头。
1: 而家有个称心如意噶啦。
0: 讲到呢处，太皇太后睇住苏麻拉姑停口唔讲啦。咦？康熙越听越觉得哽耳噃，见到苏麻拉姑又周身唔自在咁，呢阵时趁空就抢先话啦：
2: 祖母你讲得啱啊！阮娘嘅事我都帮佢諗过㗎喇，要帮佢搵一个文才好嘅先至搭配得嚟。留心咗几年啦，我睇伍先生就最啱啦。
0: 太皇太后起先呢仲笑口吟吟咁听住嘅，一听到呢处就收敛晒笑容。
1: 伍先生梗係好啦，我都唔係话冇諗过。不过佢係汉人喎，我哋满人里头有几多女仔都攞去配咗汉人啦，咁仲成何体统啫。
0: 唉，苏麻拉姑听到呢处已经知道冇望啦，眼都光晒咁望住太皇太后，粒声唔出。但係康熙仲唔甘心喎。

0: 阮娘同第啲人唔同噶，下不为例就系啦。平西王吴三桂嘅仔吴应红，咪一样娶咗公主，咁唔得，唔得，唔可以咁样比嘅。时候唔同啊嘛，分寸亦唔一样啦。再讲啊，我都已经应承咗索额图娘亲啦，唔通仲要我改口咩？唉，家阵康熙真係好后悔，自己点解唔早啲将呢件事禀明俾太皇太后知呢？呢阵时悔之莫及啦，咁啱啱仲想讲嘅，听见苏麻喇姑咚声跪低，眼直直望住太皇太后讲：
1: 老佛爷，奴才自细进宫侍候你老人家，未曾违过命，今日呢件事奴才要斗胆驳回老佛爷啦！
0: 一直讲，眼泪水掂流啊！太皇太后见佢容颜惨淡，声音凄楚，就不禁动咗恻隐之心啦。
2: 哎呀，你起身先，起身先，有说话咪讲咯。我哋咁都系为咗你好啫嘛。
1: 奴才啱啱就系想讲呢句说话。老佛爷同万岁爷对奴才，实在是恩重如山，奴才一个女子又有咩回报呢？乜嘢吴先生，乜嘢索大人，奴才通通唔嫁，情愿返嚟侍奉老佛爷一世。
2: 哎呀，乜你讲埋晒啲说话㗎，傻女。女人边有话唔嫁人嘅呢？除非係做尼姑啦。
0: 咦，一句说话就提醒咗苏麻喇姑，佢连忙话啦：
1: 就算系做尼姑有咩唔好啫？老佛爷最信佛噶啦，曾经发愿剃度一个出家人嘅，奴才唔通唔合适咩？老佛爷成日讲一人得道七祖升天，就算老佛爷百年之后做咗菩萨，身边都要一个龙女服侍㗎嘛。
0: 唉，太皇太后被问到无言可对，隔咗一排先至话：
2: 哎呀，我都攰啦。总言之，你同索额图嘅事就咁定系啦。等阵皇帝啊，你叫人同佢预备下，一世人一次㗎咋，要搞得好好睇睇咁至得㗎下。
0: 讲完太皇太后就走咗啦。康熙粒声唔出，一直送咗祖母出去养心殿。返嚟嘅时候见到阮之道人人惊疑，耐唔中就装下殿入面。於是乎就呼呼气气咁赶晒嗰啲人扯啦。唉，家阵佢好后悔啊。一个人喺天井度散步，越諗越谷气，喺度后悔自己嘅同时又迁怒于索额图。佢諗吴先生同阮娘情意相投，你索额图又唔系唔知嘅。你已经有三四个妾侍啦，死咗个夫人逐返一个就系啦，搞到咁巴闭。好，朕偏唔俾你咁顺摊。諗到咁，康熙就大声吩咐话啦：
2: 欣妮，叫红次女递牌子进见。
0: 讲完就入返殿，鼓埋泡腮坐喺机案旁边，忽然间又觉得口渴喎，拎起台面度嗰杯茶就饮咗一啖，点知嗰啲茶水已经冻晒啦，唉，嬲起上嚟，连杯连茶就哐声抌落地下，一只名贵嘅玉杯就冚唪俾掟到碎晒。嗰啲宫女听到啊，腾腾震咁入嚟收拾啦。咁啱啱呢阵时，红次女已经嚟到殿外。奴才红次女恭见吴主万岁。入嚟啦，睇下红次女耷低头一路跪住入嚟。康熙忽然觉得自己有啲失态，嗱嗱声就改换下姿势，身体微微坐直啲，神色庄重咁讲啦。
2: 你起身坐埋嗰边先。嗱，呢份处分鳌拜等人嘅诏旨，朕先头已经议好，你睇下

0: 冇乜唔妥嘅，今日就叫杰书明发出去啦。红翅女双手接个朱批谕旨，仔细咁读咗一次，亦觉得文辞欠佳。不过平心而论，一个15岁靓嘅人写出咁样嘅诏书，亦实在难得。于是就讲啦：万岁圣贺又进咗一步啦！咁样处置，唔止朝臣奔服，就算系先帝在天之灵，亦好欢喜噶。朕冇心机听呢啲嘢，你再斟酌下，睇下仲有咩添减咁嘅。红翅女就谂咗一阵，如果论处置呢件事，该讲嘅都讲晒啦。如果能够再加几句抚慰百官嘅话，就仲加好啲添。
1: 都好，你写俾朕睇下。
0: 红翅女领咗纸，就退埋大殿边度一张台，咁台面度有现成嘅笔墨。佢略略谂咗下，就顺着康熙嘅口气喺后边加咗几句。康熙睇完之后就觉得好满意，少少点下头，
1: 就咁样呢，叫上书房嗰度整理下，就明发出去。
0: 红翅女啱啱想退落去嘅，又俾康熙叫住：
1: 你落去见见索额图，就话朕已经决定立苏麻拉姑为妃，叫佢快啲去揾太皇太后辞婚。
0: 红翅女啱啱想讲咩嘢嘅，只见康熙一摆手：
1: 你跪安啦。
0: 红翅女就唯有叩头退咗落去啦。咁经过一场闹剧，康熙嘅心情就松返少少啦，就行去相国嗰头揾苏麻拉姑。咁虽然讲係激下索额图啫先头，但呢陣时康熙就反而有一种新嘅想法喎。苏麻拉姑既然俾唔到五次友啦，咁就梗係唔俾你索额图啦，朕不如自己要咗佢啦，咁有咩唔好啫。咁諗諗下，一脚揽入西国，康熙当堂大吓一惊，简直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喎。原来苏麻拉姑已经剪清一头青丝，换咗一身黑色嘅衣服啦。
2: 原来你唔可以咁噶，做朕嘅妃子有咩唔好啫？朕都系欢喜你噶。
0: 苏麻拉姑眼定定咁望住墙上高嗰副对联。夏乃云云魄，风是花精神。嗱，呢副对联呢，仲系当年喺索额同屋企，苏麻拉姑以婢女嘅身份出嚟考五次友，咁五次友就赠写嘅。而家事过境迁，真正只系留低云魄精神而已啦。唉，谂下人生有何意趣呢？苏麻拉姑见到康熙伤心，拧歪面就一字一句讲啦：
1: 奴才前生有罪，本世又再做下罪业，愿长伴于青灯古佛之前，祈祷主子同一切人平安，了此余生，以修来世。主子，请你将呢啲说话传俾嗰个痴情人啦。
0: 康熙见佢咁样，知道劝都冇用啦，就抹住眼泪话：
1: 阮娘，你出家之志已坚，朕就成全你。我而家就去见老佛爷，你喺宫中修行啦。
0: 嗱，后尾当魏东亭知道咗苏麻拉姑削发为尼嘅消息，急急赶到养心殿嘅时候，已经揾唔到苏麻拉姑啦。睇康熙皇帝嘅面色，忧郁之中夹带住悲伤，佢唔敢讲咁多嘢，小心翼翼咁启奏：
1: 求圣上开恩，俾奴才代替吴先生去辞别阮娘啦。
0: 康熙点下头话：
1: 好啦，阮娘虽然出家啫，只并未出宫，就喺中水宫度修行，你去见见佢都好嘅。吴先生嗰头
0: 你都要帮朕好好咁劝慰。
1: 小魏子啊，朕本来想派你去陕西一趟，
0: 山西总督莫洛、陕西巡抚白青鸭攀附鳌拜，
1: 帝国可以唔问罪啫，呢两个人就非处置不可嘅。
0: 明珠先头嚟见过朕，话你同嗰位鉴梅姑娘商量成婚嘅事啦，佢愿意帮你办呢趟差，朕亦想等佢再磨练一下，亦就答应咗。
1: 好啦，你走先啦。
0: 魏东亭啊，辞别咗康熙出嚟，个心啊乱到旧麻咁啦。鉴梅作为鳌拜嘅奴仆，仲喺度等候紧发落，明珠又点可以以此为理由嚟帮自己去办呢份差？
1: 佢一路行就喺度谂住，唔经唔觉就嚟到中水宫，但系又俾啲宫女挡架噃，话苏麻喇姑剃度之后发名叫做慧真，虔心礼佛，一概唔会客啦。
0: 魏东亭啊，讲到口水都干啦，先由里头带出一句说话，
1: 转告伍先生啦。佛门有句禅语，从来处来，向去处去。你哋都冇明珠咁聪明，好自为之啦。
0: 魏东亭仲想问多啲嘢嘅，知嗰啲宫女咣声闩埋到宫门啦。
1: 魏东亭就晕头晕脑翻到屋企，啱啱坐低，又见到个三十零岁嘅中年汉子行咗入嚟，
3: 大人，奴才要同你告别啦。
1: 吓、啊，魏东亭打个突兀，
3: 你系边个啊？
1: 乜我唔识你嘅？
3: 我咪就系你嘅老门房咯。
1: 点啊？唔识我咩？
3: 呢几年多谢你对我有恩有义，我斗胆话声俾你知啊，奴才十三衙门派嚟噶，怕你信唔过啊，先扮成一个白耶公。而家见到你大人效忠皇上绝无异心，我要翻去交差啦。
1: 哇！乜原来朝廷里头咁犀利噶？魏东亭当堂觉得个头啊，好似俾人剥咗棍咁，成个蹬咗落椅度。嗰、那个后生嘅老门房系几时走嘅，佢都唔知道啦。嗱，咁几日之后，喺永定河边呢，就聚集咗我哋呢部书度嘅一啲主要人物：红刺女、索额图、魏东亭同埋木子许嗰班兄弟都嚟咗。佢哋为做咗左都御史钦差大臣嘅明珠，同辞官唔做归隐回乡嘅伍子友设宴饯行啊！
0: 嗱，呢个明珠都算冇阴功啦，将自己恩人嘅婚事搞和晒，佢嘅下场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5: 每个人离家出走都有一个自己的原因，而我这个原因就是为了今天的你们。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1: 赵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 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0: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午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流调及诊疗效率，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1: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诉、全程可控、全程可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3: 肇庆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

0: 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王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1: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0: 这是一台米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0: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啊，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2: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1: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3: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1: 应届考生梁同学：
4: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吧，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稳，冷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这次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 3D 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10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 共享纵超带来。

0: 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之前听说你的小孩有孤独症，现在怎么样了？
5: 我儿子自进入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后康复得很快，现在已经能坐稳听讲，也有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我想把他送到普通幼儿园学习，但又怕他停止康复训练后状态倒退到之前那样孤独不合群，一直在犹豫不定，烦死了。
4: 我听说市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申请救助。
5: 那要怎么申请呢？
4: 具体我也不太了解，我把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89。
5: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6: 您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5: 您好，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请问如何申请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呢？
6: 如果您孩子是肇庆户口，到孩子的户籍所在地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了。
5: 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吗？
6: 申请时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您的孩子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的话，也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本等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呢，就会通知你的。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的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的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救助补贴。
5: 孩子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到时就能让您的孩子接受康复服务了。
5: 好的，明白了，谢谢。
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8: 听得见的声音。

0: 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2: 九四九音乐剧场
3: 开 show 啦！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4: 949音乐剧场
5: 开 show 了。

Thank you, JW。好啦，交俾你啦。送俾你。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住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首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1到3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就是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2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1到2分钟，或者按揉5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4: 949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Thank you.多謝 Mark 寫呢首歌，就算世界冇童話，送俾大家。

其实每个人咧都有佢哋惊嘅嘢噶，但系最紧要咧就系 be strong，OK？ 总之世界和平啦！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
2: 畅行九四九，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4: 九四九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对不起，这场演唱会让你们等了太久了。那我们就一起疯狂的唱，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OK？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三点半。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来，这边我们来，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刚才那几个 note 应该很简单吧？把你们那种绿绿的心情全部喊出来 ，OK？ 假如高考考不好也没有关系，把它喊出来 ，OK？ 假如男朋友背弃你也没有关系，把它喊出来 ，OK？ 来了，这边的朋友准备好了没有？

现场，我们要叫到上海的朋友也会听到 ，OK， 可以吗？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

厅内长满黑白的双眼满满是亦碎相满千年白头劇曲笑全城入骨入睡睡早上现在只得抄得三世好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2: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1: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3: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4: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太子草弄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给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寄安乐力去表演。哪怕你唔想荒岛急需痛汗丝，我尽力下穿。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遵守规定靠右行，逆向行驶惹祸端，逆向行车易堵路，不要误入单行路。
0: 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2: 嚟啦，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3: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6: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5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磨练成
3: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用
2: 磨练成
3: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用音乐，
2: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喂，你好严重啊！
2: 吓，咩严重啊？
1: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2: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1: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2: 所以咧，
1: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拜。
3: 听得见嘅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精准投，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
3: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14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系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嘅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帆，向开放而行。
2: 各地不断推出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
0: 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
2: 香港各界借力智慧交通基金，打造便捷安全出行环境。
0: 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开赛。
2: 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700例。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早前在国务院印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中，明确将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成为了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关键起步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帆，向开放而行。这段时间，在位于南沙的一座产业园里面，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生陈锦华和团队成员一起正专注研发一款建筑立面高空作业机器人。此前他的团队已在香港获得了多方面的创业扶持。如今陈锦华及其团队将南沙作为香港之外的重要创业基地，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政策优势和供应链便利。陈锦华同记者计咗一条数，
3: 我哋招一啲人员啊，南沙都会提供啲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佢哋系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嘅成本。基本上系所有嘅租金都补贴，我哋只需要交一啲物业管理费之类嘅。人才公寓系有补贴嘅。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供应链喺个南沙地方嘅话咧。可能冬天买底日就多了，就比较快咁样加速我哋嘅研发。
2: 陈锦华所在嘅越秀 iPark 粤港自屋产业园区，目前已入驻企业超过200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亦落户于此。从园区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校园，车程只需要5分钟左右。越秀 iPark 粤港自屋产业园区运营负责人黎子才。
4: 我们的核心是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这个重要核心，构建这个零距离的产学研联动体系，赋能我们的项目成长。学生的创业团队也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同时就是可以节约到这个场地对接空间改造的成本，令到科研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化，实现一个零距离的过渡。
2: 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产业孵化、企业培育全链条体系，将科创赋能和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成为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5: 4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港科大广二期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2.5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 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
2: 创新的种子在南沙生根发芽，开放为企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计划在海外投资设厂。近期在南沙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的帮助下，该企业顺利完成了对外直接投资 ODI 备案，并成功对接上意向投资过的产业园。企业负责人陈敬峰：
6: 出海是一件比较

0: 統性嘅比較複雜嘅事情。走出去基地就幫我哋對接咗好多嘅資源，對於我哋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進呢啲工作咧，就起到好好嘅作用。
1: 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中心主任助理曾宇陽。
2: 我哋係會梳理其實企業出海嘅唔同嘅動機啦，唔同嘅類型嘅，跟住再根據行業去再做一啲匹配性嘅呢啲細分去服務佢哋。我哋今年會做好我哋嘅線下綜合服務大廳，咁會推進更多嘅企業啊，同我哋呢啲服務機構去面對面咁樣深入交流。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會做更多嘅活動，做好呢個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咁樣嘅呢個角色，去更好咁讓大灣區嘅各方各面嘅比較優秀嘅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中小企業。
1: 喺拓展海外市場方面，有走出去中心精准導航。喺暢通貨物出口方面，則有廣州港南沙港區提供堅實嘅物流支撐。喺距離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中心唔遠處嘅南沙港碼頭，岸橋林立，巨輪穿梭，滿載貨物嘅集裝箱被一一吊裝上船，從呢度揚帆出海，將優質嘅中國好物發往世界各地。2025年，南沙港區集裝箱吞吐量2261.7万標箱，同比增長10.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55.7万标箱，同比增长23.5%。今年一季度，南沙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8.8%，增速在全国主要沿海港口中走在前列。目前南沙港区集装箱班轮航线总数超过200条，其中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超过180条。连接欧美、非洲、东南亚、东北亚、中东及大洋洲地区的400多个港口。南沙港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联通非洲、东南亚的枢纽，航线密度居全国前列。今年5月，南沙港区5期工程全面开工，南沙5期年集装箱通过能力设计为670万标准箱。工程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为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
3: 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南沙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今日的南沙正以科技创新锻造发展引擎，以高水平开放链接全球资源，以实干独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近年嚟，通过严格嘅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静、渔鸥翔集、人海和谐嘅美景。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令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改造岸滩，令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和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罗华明：
6: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4: 此外，两地仲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多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

0: 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85%， 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雀嘴鲀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1: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经历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浙江湖州安吉苏社村，一支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已成功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经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单止有是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将研发基地搬到来这里。张宇泽：
2: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清创项目2300多个。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陈浩：
3: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正和县黄山后村孙屈奇正是受此影响返到家乡创业，开了一间奶茶店。孙屈奇：
4: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当前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仁是江口县洛阳村的党支部书记阙崇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刚：
5: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1: 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昨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为期10日，将举办金爵奖评选、金爵论坛、特色展映、 AI 片场、影迷沙龙等活动。电影节期间将推出系列主题单元活动，放映420多部国际影片，总计1500多场。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电影节仲将推出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特色活动，促进中外人民交流，深化影视产业合作。本届电影节全球晶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像奖最佳影片

0: 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日晚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1: 湾区在线，徐超如港澳，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波士顿咨询公司冇耐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今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 9%， 高于瑞士 6% 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磁吸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 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今年4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我们发布呢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0: 陈浩廉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着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3: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
0: 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加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令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廉说，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3: 在26到2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0: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将于15号推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这一规划不单止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科技更好应用，

0: 希望实现社会更加普惠包容，市民享有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和更美好生活。陈茂波说，期待通过深入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见解和创新思路，因时因地制宜，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凝聚社会力量，同心合力办好大事。
1: 在香港，道路狭窄，人口稠密，交通繁忙，如何出行更便捷，一直是市民关注的焦点。为此，香港特区政府设立智慧交通基金，旨在资助创新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以提升出行便利、道路网络效率及驾驶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研发智能电车监察系统，以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 提升营运效率和行车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子涛表示，研发团队耗时一年多时间，在电车车顶安装 RFID 阅读器，并于原先设置约400个 RFID 标签。当电车驶经标签，系统便能获取其位置。
2: 知道咗呢個準確嘅位置之後咧，車手可以預先去作出一個判斷啦，到底佢哋嘅預定嘅班次能唔能夠準時開出。另外，亦都喺中途站，如果發現有電車係有延誤或者有提前嘅時候，佢哋控制室嘅同事咧，亦都會作出一個指示俾車長，去令到佢哋有適當嘅停頓或者去調適翻個車速，令到嗰個班距係更加平均。
1: 新系統唔單止提升營運效能，更直接令乘客得益。透过整合实时位置和过往营运数据，香港电车公司能够在手机应用程序提供即将进站的三班车到站时间，方便市民规划行程。此外，系统具备弯道速度管制功能，全线约20个急弯位置均已加装特定标签。系统能实时监测电车入弯车速，一旦发现电车超速，就会发出提示。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子涛。
2: 透過彎道速度管制系統，我哋更加能夠預先提醒到車長，佢哋要減慢車速去進入彎道，令到乘客嘅乘坐嘅感覺係更加好嘅。
1: 香港特區從去年三月開始分階段規定，可伸延架空結構嘅車輛必須安裝過高警示系統。根據市場需求，香港先進能源及智慧交通中心喺智慧交通基金資助下開發咗吊臂裝置警示系統。中心时任行政总裁张子昌指出，系统依靠安装在吊臂的感应器采集高度和角度数据，并结合全球定位系统判断车辆行驶状态。他只会在车辆行驶期间发出吊臂未完全回复到位的警报。
3: 我哋計算过，我哋精密到去到 5cm 的，亦都我哋要确保翻咧嗰个系统所提出的警示咧，唔系一个false alarm。因为一有真，如果好多 false alarm 咧，啲司机就会觉得系假嘅，唔使理佢。
1: 香港特区政府2021年拨款10亿港元成立智慧交通基金，至今基金已批出92个项目，涉及资助约6.38亿港元。资助项目涵盖道路安全、驾驶行为、交通预测、泊车、车辆安全装置、自动驾驶技术等多个范畴。
0: 记者今日从佛山地铁了解到，佛山地铁3号线敦厚站至佛山站至联和站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工作圆满结束。呢次评估工作嘅顺利完成，标志住佛山地铁3号线距离全线贯通运营又近咗一步。佛山地铁3号线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至佛山大学，线路全长66.57公里，共设置37座车站，是佛山轨道交通的南北大动脉。
1: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昨日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赛事分为3个阶段。昨日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今日还举行了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掌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澳门军信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4: 这个运动呢，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龙舟啦是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
1: 6月19号端午节当日，澳门还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内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的龙舟队伍将同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
5: 端午節爬龍舟咧，喺澳門咧已經係有好悠久嘅歷史噶啦。

0: 咁而龍舟競渡咧，結合咗中國傳統文化同埋呢個競技嘅體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一項嘅國際賽事咧，讓市民同埋遊客咧更了解澳門獨有嘅城市風貌，同埋獨有嘅城市發展嘅活力嘅。咁以呢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嘅傳統嘅魅力啦。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刚果金卫生部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仲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刚果金卫生部当日发布声明话，政府正与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在13日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亦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是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睇法，其中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治将越加分裂，56%认为美国的居住环境将更加危险，55%预判美国经济将走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5: 北京时间6月14日，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咁此外，在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中，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积分暂列小组第一。C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北京时间14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凭借胡希的绝平头球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世界杯第四日，荷兰日本将于北京时间明日凌晨4点上演强强对话。德国战车即将登场，将于北京时间明日凌晨1点对阵库拉索。咁此外，科特迪瓦北京时间明早7点迎战厄瓜多尔，瑞典北京时间听日上午10点对阵特尼斯。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主持人林谦、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6: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0: 949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日傍晚嘅6:30啦，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一位。

0: 宋城路几边方向的车辆同样都是较少的，咁都同样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的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西路咁两边方向的车辆咧，同样都是较少的，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可以见到上桥位方向呢个位置的车辆有少少密集的情况出现嘅，但系问题都不大啦，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可以见到落桥位方向呢边的车辆是较少的，呢边可以有序通过。仲有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但系现时咧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嘅。咁市区方面啦，呢边嘅车辆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行。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9: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10: 灿烂调频。
9: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0: 疯狂上分。
9: 畅行九四九，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1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1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2: 但是……
1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2: 我都还没有说呢。
1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1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1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94.9，949精品剧场。

0: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58集。
1: 各位，上次讲到康熙皇帝粉碎了鳌拜颁布以善地的颠覆阴谋之后，好开心啦！除了封赏有功人士，还准备亲自去跟太皇太后讲下设立伍子友和苏麻拉姑的婚事。那么这一天那个擒获鳌拜的大功臣之一索额图呢，在自己屋企就准备好酒席，要专门请皇帝的老师伍子友来饮。咁另外呢就梗係请埋明珠魏东亭地来作陪啦。明珠呢个人就最喜欢热闹嘅，而得成日有呢种机会啦，故此一早就赶咗嚟先。入咗索府，佢一眼就睇出索额图面口麻麻地咁咗，就连忙话啦：咦，索大人，听讲令侄女要入选进宫，我点解唔见你笑下㗎？哦，明大人你嚟咗啊？唉，老侄同你讲啦，今日咁啱係亡妻嘅生忌，如果佢有命活到今日嘅，唔知几开心至得囉。索额图讲讲下眼圈都红晒喇，明珠一听，咦呀，不由得一阵高兴啦，啱啱想我瞓觉啫，枕头就送到嚟啦。於是就讲啦：索大人啦，我能够令你双喜临门啫，你话阮娘点啊？索额图一听就明白啦，就即刻撒手话啦：唔得唔得，太皇太后原先呢就是想将阮娘指给皇上的，至今我看皇上的意思呢是想将他配给伍先生。
2: 啊，索大人你不用急住，我有办法能够令到你和伍先生都两全其美的。
1: 跟着明珠就阴阴嘴向索额图献计了。嗱，他说等太夫人入宫那阵呢就恳求太皇太后将苏麻拉姑呢许配俾索额图作族言。索额图一直觉得唔妥嘅，好怕对唔住伍先生，但係明珠就一味咁劝佢啦：哎呀，索大人啊，古有名典，满汉唔可以通婚㗎嘛，伍先生同苏麻拉姑唔能够终身相思㗎。嗱，你娶咗苏麻拉姑，咁再同伍先生娶一位汉族姑娘，以伍先生家嘅身价，仲怕搵唔到好嘅女仔成婚咩？索额图觉得明珠讲得都几有道理喎，就入去后堂禀报俾自己母亲知。索太夫人当然就好开心啦，咁就带住个孙女入宫啦。嗱，呢一排太皇太后系认真开心喎，样样事情都办得好顺摊。今朝一早佢就带住宫女嚟到康熙嘅住处养心殿，一坐低就大大声声咁叫啦：
2: 苏麻拉姑呢？叫埋佢嚟。
1: 康熙就笑笑口请咗安先：
3: 皇祖母今日咁开心喎，皇儿正想过去请安嘅，諗唔到老佛爷就过咗嚟啦。
2: 哎呀，我过嚟睇下嘛，两件喜事装住喺心度，我仲边处坐得落啫。唉，索家押家两个秀女先头同我哋祖母嚟呀，我见到好鍾意。呢两个女仔长相又好，又够聪明，人品又好喇喎。我嚟问下你嘅意思系点，见过佢哋未？性格样子啱唔啱眼缘啦？
1: 康熙睇一眼苏麻拉姑，见到佢揞住嘴喺度向自己笑，就觉得有啲唔好意思，面都红晒啦。
3: 祖母见过咯，咁当然就係好㗎啦。
1: 苏麻拉姑呢原来就喺太皇太后面前讲惯笑㗎啦。呢阵就喺旁边就插嘴话啦：
2: 万岁爷梗係满意啦，嗰两位小姐好似龙女咁样，侍候老佛爷一样咁相称嘅吓。
1: 太皇太后就满面慈祥咁睇住苏麻拉姑讲啦：
2: 你唔使多嘴住啊， 跟住我就要讲到你噶啦，你都唔细噶啦，由六岁起就跟住我，后尾就跟咗你主子，侍候咁多年啦，同一个公主都冇乜两样。如果只一个包衣奴才俾你嘅，就似乎委屈咗你。只一个侍卫咩？又怕等挨几年先有出头。而家有个称心如意噶啦。
1: 讲到呢处，太皇太后睇住苏麻拉姑停口唔讲啦。咦，康熙越听就越觉得硬耳喎。见到苏麻拉姑又周身唔自在咁，呢阵时趁空就抢先话啦。
2: 祖母你讲得啱啊，阮娘嘅事我都帮佢諗过㗎啦。要帮佢搵一个文才好嘅先至搭配得嚟。留心咗几年啦，我睇伍先生就最啱啦。
1: 太皇太后起先仲笑口吟吟咁听住嘅，一听到呢处就收敛晒笑容。
2: 伍先生梗係好啦，我都唔係话冇諗过。不过佢係汉人喎，我哋满人里头有几多女仔都攞去配咗汉人啦，咁仲成何体统啫。
1: 唉，苏麻喇姑听到呢处已经知道冇望啦，眼都光晒咁望住太皇太后，粒声唔出。但係康熙仲唔甘心喎，
2: 阮娘同弟啲人唔同㗎，下不为例就係啦。
1: 平西王吴三桂嘅仔吴应红咪一样娶咗公主。
2: 咁唔得，唔可以咁样比嘅。时候唔同㗎嘛，分寸亦唔一样啦。再讲啊，我都已经应承咗索额图娘亲啦，唔通仲要我改口咩？
1: 唉，家阵康熙真係好后悔，自己点解唔早啲将呢件事禀明俾太皇太后知呢？呢阵时悔之莫及啦，咁啱啱仲想讲嘅，听见苏麻喇姑咚声跪低，眼直直望住太皇太后讲：
2: 老佛爷，奴才自细进宫侍候你老人家，未曾违过命。今日呢件事，奴才要斗胆驳回老佛爷啦。
1: 一直讲眼泪水掂流啊。太皇太后见佢容颜惨淡，声音凄楚，就不禁动咗恻隐之心啦。
2: 哎呀，你起身先，起身先，有说话咪讲咯，我哋咁都系为咗你好咋嘛。奴才啱啱就系想讲呢句说话。老佛爷同万岁爷对奴才实在是恩重如山，奴才一个女子又有咩回报呢？乜嘢伍先生，乜嘢索大人，奴才通通唔嫁，情愿返嚟侍奉老佛爷一世。
1: 哎呀，乜你讲埋晒啲说话㗎，傻女。女人边有话唔嫁人嘅呢？除非是做尼姑啦。咦，一句说话就提醒咗苏麻喇姑喎，佢连忙话啦。
2: 就算是做尼姑有咩唔好啫，老佛爷最信佛㗎啦。曾经发愿剃度一个出家人嘅，奴才唔通唔合适咩？老佛爷成日讲一人得道七祖升天。就算老佛爷百年之后做咗菩萨，身边都要一个龙女服侍㗎嘛。
1: 唉，太皇太后被问到无言可对，隔咗一排先至话：
2: 哎呀，我都攰啦。总言之，你同索额图嘅事就咁定系啦。等阵皇帝啊，你叫人同佢预备下。一世人一次㗎咋，要搞得好好睇睇咁至得㗎下。
1: 讲完太皇太后就走咗啦。康熙粒声唔出，一直送咗祖母出去养心殿。返嚟嘅时候见到阮之道人人惊疑。

0: 耐唔中就装下电入边，于是乎就呼呼气气咁赶晒嗰啲人扯啦。唉，家阵佢好后悔啊！一个人喺天井度散步，越谂越谷气，喺度后悔自己嘅同时，又迁怒于索额图。佢谂伍先生同阮娘情意相投，你索额图又唔系唔知嘅，你已经有三四个妾侍啦，死咗个夫人，续翻一个就系啦，搞到咁巴闭。好，朕偏唔俾你咁顺摊。谂到咁，康熙就大声吩咐话啦：欣妮，叫红次女递牌子，进见。讲完就入翻殿，鼓埋泡腮坐喺机案旁边。忽然间又觉得口渴喎，拎起台面度嗰杯茶就饮咗一啖，点知嗰啲茶水已经冻晒啦。唉，嬲起上嚟，连杯连茶就哐声抌落地下，一隻名贵嘅玉杯就冚唪俾掟到碎晒。嗰啲宫女听到啊，腾腾震咁入嚟收拾啦。咁啱啱呢阵时，红次女已经嚟到殿外，奴才红次女，恭见吾主万岁。入嚟啦，睇下红次女耷低头，一路跪住入嚟。康熙忽然觉得自己有啲失态，嗱嗱声就改换下姿势，身体微微坐直啲，神色庄重咁讲啦：你起身坐埋嗰边先。嗱，呢份处分鳌拜等人嘅诏旨，朕先头已经议好，你睇下，如果冇乜唔妥嘅，今日就叫结书明发出去啦。红次女双手接个朱批谕旨，仔细咁读咗一次，亦觉得文辞欠佳。不过平心而论，一个十五岁龄嘅人写出咁样嘅诏书，亦实在难得。于是就讲啦：万岁圣贺又进咗一步啦！咁样处置，唔止朝臣奔服，就算系先帝在天之灵，亦好欢喜噶。朕冇心机听呢啲嘢，你再斟酌下，睇下仲有咩添减咁嘅。红次女就諗咗一阵，如果论处置呢件事，该讲嘅都讲晒啦。如果能够再加几句抚慰百官嘅话，就仲加好啲添。
1: 都好，你写俾朕睇下。
0: 红次女领咗纸，就退埋大殿边边度一张台，咁台面度有现成嘅笔墨，佢略略諗咗下，就顺着康熙嘅口气喺后边加咗几句。康熙睇完之后就觉得好满意，少少点下头，
1: 就咁样呢，叫上书房嗰度整理下就明发出去。
0: 红次女啱啱想退落去嘅，又俾康熙叫住：
1: 你落去见见索额图，就话朕已经决定立苏麻拉姑为妃，叫佢快啲去搵太皇太后辞婚。
0: 红次女啱啱想讲咩嘢嘅，只见康熙一摆手：
1: 你跪安啦。
0: 红次女就唯有叩头退咗落去啦。咁经过一场闹剧，康熙嘅心情松返少少啦，就行去相国个头搵苏麻拉姑。咁虽然讲係激下索额图啫先头，但呢陣时康熙就反而有一种新嘅想法喎。苏麻拉姑既然俾唔到五次友啦，咁就梗係唔俾你索额图啦，朕不如自己要咗佢啦，咁有咩唔好啫。咁諗諗下，一脚揽入西国，康熙当堂大吓一惊，简直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喎。原来苏麻拉姑已经剪清一头青丝，换咗一身黑色嘅衣服啦。
2: 阮娘，你唔可以咁㗎，做朕嘅妃子有咩唔好啫，朕都系欢喜你㗎。
0: 苏麻拉姑眼定定咁望住墙上高嗰副对联：霞乃云云魄，风是花精神。嗱，呢副对联呢，仲系当年喺索额同屋企，苏麻拉姑以婢女嘅身份出嚟考五次友，

0: 咁五次有就赠写嘅。而家事过境迁，真正只系留低魂魄精神而已啦。唉，谂下人生有何意趣呢？苏麻喇姑见到康熙伤心，拧歪面就一字一句讲啦：
1: 奴才前生有罪，本世又再做下罪业，愿长伴于青灯古佛之前，祈祷主子同一切人平安，了此余生，以修来世。主子，请你将呢啲说话传俾嗰个痴情人啦。
0: 康熙见佢咁样，知道劝都冇用啦，就抹住眼泪话：
1: 阮娘，你出家之志已坚，朕就成全你。我而家就去见老佛爷，你喺宫中修行啦。
0: 嗱，后尾当魏东亭知道咗苏麻喇姑削发为尼嘅消息，急急赶到养心殿嘅时候，已经揾唔到苏麻喇姑啦。睇康熙皇帝嘅面色，忧郁之中夹带住悲伤，佢唔敢讲咁多嘢，小心翼翼咁启奏，求圣上开恩，俾奴才代替吴先生去辞别阮娘啦。康熙点下头话：
1: 好啦，阮娘虽然出家啫，只并未出宫，就喺中水宫度修行，你去见见佢都好嘅。吴先生嗰头，你都要帮朕好好咁劝慰。小魏子啊，朕本来想派你去陕西一趟，山西总督莫洛、陕西巡抚白青额攀附鳌拜，第个可以唔问罪啫，呢两个人就非处置不可嘅。明珠先头嚟见过朕，话你同嗰位鉴梅姑娘商量成婚嘅事啦，佢愿意帮你办呢趟差，朕亦想等佢再磨练一下，亦就答应咗。好啦，你先走先啦。
0: 魏东亭就辞别咗康熙出嚟，个心啊乱到够麻咁啦。鉴梅作为鳌拜嘅奴仆，仲喺度等候紧发落，明珠又点可以以此为理由嚟帮自己去办一份差？佢一路行就喺度谂住，唔经唔觉就嚟到中水宫，但系又俾啲宫女挡架噃，话苏麻喇姑剃度之后发名叫做慧真，虔心礼佛，一概唔会客啦。魏东亭讲到口水都干啦，先由里头带出一句说话，转告伍先生啦，佛门有句禅语，从来处来，向去处去，你哋都冇明珠咁聪明，好自为之啦。魏东亭仲想问多啲嘢嘅，知嗰啲宫女咣声闩埋到宫门啦。魏东亭就晕头晕脑返到屋企，啱啱坐低，又见到个三十零岁嘅中年汉子行咗入嚟。大人，奴才要同你告别啦。
2: 吓、啊？魏东亭打个突兀，你系边个啊？乜我唔识你嘅？
0: 我咪就系你嘅老门房咯。点啊？唔识我咩？呢几年多谢你对我有恩有义，我斗胆话声俾你知啊！奴才十三衙门派嚟噶，怕你信唔过啊，先扮成一个白耶公。而家见到你大人效忠皇上绝无异心，我要翻去交差啦。
2: 哇！乜原来朝廷里头咁犀利噶？
0: 魏东亭当堂觉得个头啊，好似俾人剥咗棍咁，成个蹬咗落椅度。嗰、那个后生嘅老门房系几时走嘅，佢都唔知道啦。嗱，咁几日之后，喺永定河边呢，就聚集咗我哋呢部书道嘅一啲主要人物：红刺女、索额图、魏东亭同埋木子许嗰班兄弟都嚟咗。佢哋为做咗左都御史钦差大臣嘅明珠，同辞官唔做归隐回乡嘅五次有设宴饯行啊。嗱，呢个明珠都算冇阴功啊，将自己恩人嘅婚事搞。

0: 晒，佢嘅下场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用心记录，
0: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0: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昌行949，
0: 昌行949，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放弃。
1: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时间嚟到咗星期日晚上嘅八点后，我哋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因为广场对出嘅路段啦，可以见到往西方向现时嘅车辆过咗一闸嘅，咁呢边有序通过就可以啦。往东方向呢边嘅车辆系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圣安五路呢边车辆系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望翻市区可以见到建设三路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堆积嘅车辆唔算密集啦，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可以望翻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位置后紧车嘅，咁呢几边同样咧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桥北路呢边咧，现时可以见到落桥位方向呢。

0: 边嘅车辆系出现咗有个少少，车辆会有一个少少密集嘅情况嘅，但系问题都唔大啦，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过嘅。咁上桥位方向呢边嘅车辆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啦，有序通过就可以啦。再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嘅位置，车辆系出现咗一个都有少少堆积密集嘅情况嘅。咁现时咧放慢车速都系可以有序通行嘅。咁市区方向呢边嘅车辆主要聚集喺桥面上嘅，咁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就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风雨同路》最初嘅歌词版本系郑国江因应徐小凤女性化嘅外表而写，内容温柔又软弱，但系结果却足蔡用神。因为收到最初版歌词的小凤姐表示，她并不适合唱这种情情塔塔的歌，希望将自己当成男歌手这样去写。郑国江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以中性的角度出发，结果就写出了富含哲理性的《风雨同路》。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小微绿地巧提质，方寸公园尽显民生温度；粤超第六轮2-0，肇庆队捍卫主场荣耀；我市进入龙舟水防汛临战状态，织密防汛安全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通过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补齐休闲配套短板，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切实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今夜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投用。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推进的民生微实事。公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园内环境雅致，设施齐全，并设置规范停车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居民在此下棋、闲谈、健身、游玩，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息。据悉，该地块在改造前杂草丛生，环境脏乱。当地社区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将荒地改造为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居民

0: 娇先生。
1: 呢度咧原来都好邋遢嘅，而家咧就加到好多健身器材同埋硬底化咗，呢度咧停车又方便咧，老人家啊同埋小朋友都有一个交流嘅地方同埋娱乐嘅地方，大家都好开心。
0: 接下来，科德社区还将持续优化公园景观与配套，完善养老便民设施，满足居民多元需求。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焦百奇。
2: 下一步我们村呢将会在旁边的地方新建一个约150平方的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后续也会帮我们把这个老人中心做好一个装修，我们老人家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进行休闲。
0: 四会市聚焦城市提质与民生改善，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新建与老旧绿地改造，持续优化城市生态面貌。位于城区核心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对外开放，紧邻商圈与居民小区，方便周边市民就近休憩健身。市民王女士：
3: 累的时候来到这些地方休息一下，感觉挺舒服的，挺放松的。
0: 四会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整治力度，重点整治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侧闲置地块，完成 1.44 万平方米地块绿化美化。另外，四会大道铁岗桥旁3000平方米的绿地也已对外开放，园区绿植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美化道路沿线景观。市民陈先生：
4: 会感觉这边越来越好了，比前两年的绿化感觉大面积增加很多，对市民无形当中会引导他们出来转一下，伸展一下这四肢。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做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二要坚持问题导向，高效处置群众合理诉求，以重点领域信访事项、攻坚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扎实提升全市信访工作质效。三要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决抓好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在绿色转型中挖掘发展新机遇，培育增长新动能。要聚焦重点环节和重点任务，深化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双碳工作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3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珠海队。凭借陈志杰和冯一成的两个进球，肇庆队以2-0战胜对手，延续主场全胜纪录。本场比赛，肇庆队一改此前慢热的老毛病，开场伊始便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频频攻入珠海队进。

0: 区威胁对方球门。此后肇庆队更是牢牢掌控球权，通过耐心的传导与边路突破持续施压。可惜肇庆队把握机会能力有所欠缺，加上珠海队全线退守，凭借密集防守阵型多次化解险情，半场战罢，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肇庆队攻势不减。第65分钟，肇庆队获得角球机会，皮球开入禁区后引发混战，黎传斌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陈志杰左脚补射得手，打破场上僵局。进球后的肇庆队士气大振，主场球迷的呐喊声响彻体育场。第85分钟，肇庆队前场逼抢创造机会，陈志杰再次将皮球送入球门，可惜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两分钟后，肇庆队利用对方大举压上的机会打出快速反击，袁文俊左路突破后将球传到禁区前沿，陈志杰轻巧一拨，后插上的冯一成单刀赴会，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为肇庆队锁定胜局。本场比赛肇庆市体育中心再现黄金主场盛况，据现场统计，超过18000名球迷涌入球场，统一身着黄色助威服的球迷将看台变成了一片黄色海洋，肇庆队加油的呐喊声从未间断。赛后，肇庆队全体队员绕场一周，向看台上的第12人致谢。示意过后，肇庆队以3胜3负的战绩稳居粤超西区积分榜附加赛区。接下来，球队将继续全力以赴，为后续赛程做好充分准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防汛关键期。记者13日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全市防汛应急工作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目前，市、县、镇三级应急指挥体系已全面运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已对汛前排查登记的8500多处风险隐患点落实管控措施。全市已预置价值8500多万元的抢险物资及240支救援队伍，进一步筑牢防汛减灾防线。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当班值班长林丽颖：
1: 我们构建了市、县、镇三级标准化应急指挥体系，并于近期完成了覆盖全市基层应急指挥人员的业务轮训，确保指令畅通、应急迅速。近期将通过在北岭山、鼎湖山及绥江上游增设气象水文监测站点，进一步织密监测预警网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市应急管理局还提醒，持续性强降雨期间，市民居家请关好门窗，低洼区域居民备好应急物资，出行切勿涉水，驾车遇积水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遇山洪滑坡征兆迅速向高处转移。同时，请密切关注官方预警，做好个人防护。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伴随着端午消费热潮来袭，德庆县波直镇特色食品企业肇庆市上粽房食品公司迎来产销旺季。依托全新投产的新厂房，企业生产产能实现全面升级，开足马力冲刺端午市场订单，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记者在波直镇湖港村上粽房新厂房看到，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手法娴熟，卷叶、填米、放肉、捆扎，十几秒便能包好一只棱角分明的三角粽。备料、蒸煮、晾干等区域同样繁忙，全线冲刺端午订单。肇庆市上粽房食品生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福宇：
3: 我们今年的上粽房现在目前的订单量的话已经是排到了6月25日左右的了，现在都是比较紧张，每天都会被客户催着要交货的了。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播直厂这里就大概那个包种的从业人员大概就有35人，我们现在日产能大概是2.5万只左右。
0: 据悉，上粽房落户播直已有5年，主打传统果蒸、四宝粽、西米粽等系列。面对订单连年攀升与原产地受限的矛盾，波直镇主动盘活湖港村15亩闲置土地，支持企业扩建。优越的营商环境、便利交通及充足劳动力，让企业扎根发展的信心更足。
3: 现在我们今年新厂落成了之后的话，我们主要那个产能已经是全部

0: 轉移上嚟呢度噶啦。我哋呢度就會長年會一直生產落去嘅。按照我哋以往個數據啊，同埋嗰個市場嘅發展嘅話咧，大概一年大概會係500万只左右嘅種之間。
1: 接下來，企業將持續完善產業布局，打造生產參觀及成品展示區，建設全產業鏈綜合輸出基地，進一步帶動周邊粽葉、糯米等原材料規模化種植，培育本土食品加工人才，助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百千万工程赋能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广宁县获悉，该县现属国企恒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获得森林认证认可计划体系 PEFC 和中国森林认证 CFCC 这张全球通行的可持续竹林身份证，标志着广宁竹林经营体系全面接轨国际标准，为竹产业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了关键绿色通道。12日，肇明高速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项目首件主墩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西江特大桥项目迈入主体施工阶段，为肇明高速全线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基础。据悉，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是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项目，线路全长 5.442 公里，起点位于端州区肇庆大道321国道，终点位于高腰区大湾互通收费站管理中心。该路段设计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12日，位于肇庆市德庆县的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1.2亿元，规划用地约1100亩，采用宋式美学建筑风格，养殖加文旅加光伏发电加充蓄放一体化配套系统，三池两坝围水治理系统，打造三产融合绿色乡村振兴综合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山西福圣寺封存近70年的三佛洞近日对外开放，洞内留存30余尊原名彩绘泥塑，具有较高历史、艺术、学术研究价值。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动听，
2: 动听，
5: 始于何事？
2: 始于何事？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5: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爹，安全生产我都记住了，不然回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傻样儿！
2: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创意
1: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住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首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一到三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八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两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一到两分钟，或者按揉五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4: 昌行949，
0: 陪着你
4: 走过春。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非法营运车放叉，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呢个城市好多心急人，点唱我歌嗰首有心人，想约个对象喺大院等，收线之后仲想讲多阵，讲到城市就快到黄昏，佢仲问我啲字值几多分。

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

0: 喂，黄老师，早晨。
1: 早晨啊，师爷。
0: 哎呀，你咁早起身排队饮茶？
1: 嘿，唔早啲啊，惊冇位啊嘛。系啦，你又咁早开工嘅？
0: 唔好执书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音乐在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昌恒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小微绿地巧提质，方寸公园尽显民生温度；粤超第六轮2-0，肇庆队捍卫主场荣耀；我市进入龙舟水防汛临战状态，织密防汛安全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通过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补齐休闲配套短板，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切实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投用。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推进的民生微实施。公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园内环境雅致，设施齐全，并设置规范停车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居民在此下棋、闲谈、健身、游玩，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息。据悉，该地块在改造前杂草丛生，环境脏乱，当地社区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将荒地改造为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居民焦先生：
3: 这里呢，原来都很邋遢的，现在呢就加了很多健身器材和硬底化了，这里呢停车又方便呢，老人家和小朋友都有一个交流的地方和娱乐的地方，大家都好开心。
1: 接下来，科德社区还将持续优化公园景观与配套，完善养老便民设施，满足居民多元需求。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焦百奇：
4: 下一步我们村呢将会在旁边的地方新建一个约150平方的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后续也会帮我们把这个老人中心做好一个装修，我们老人家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进行休闲。
1: 四会市聚焦城市提质与民生改善，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新建与老旧绿地改造，持续优化城市生态面貌。位于城区核心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对外开放，紧邻商圈与居民小区，方便周边市民就近休憩健身。市民王女士：
5: 累的时候来到这些地方休息一下，感觉挺舒服的，挺放松的。
1: 四会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整治力度，重点整治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侧闲置地块，完成1.44万平方米地块绿化美化。另外，四会大道铁岗桥旁3000平方米的绿地也已对外开放，园区绿植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美化道路沿线景观。市民陈先生：
6: 会感觉这边越来越好了，比前两年的绿化感觉大面积增加很多，对市民无形当中会引导他们出来转一下，伸展一下这四肢。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6月1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切实增强做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二要坚持问题导向，高效处置群众合理诉求，以重点领域信访事项、攻坚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扎实提升全市信访工作质效。三要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决抓好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在绿色转型中挖掘发展新机遇，培育增长新动能。要聚焦重点环节和重点任务，深化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双碳工作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3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珠海队。凭借陈志杰和冯义成的两个进球，肇庆队以2-0战胜对手，延续主场全胜纪录。本场比赛，肇庆队一改此前慢热的老毛病，开场伊始便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频频攻入珠海队禁区，威胁对方球门。此后，肇庆队更是牢牢掌控球权，通过耐心的传导与边路突破持续施压。可惜肇庆队把握机会能力有所欠缺，加上珠海队全线退守，凭借密集防守阵型多次化解险情，半场战罢，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肇庆队攻势不减。第65分钟，肇庆队获得角球机会，皮球开入禁区后引发混战，黎传斌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陈志杰左脚补射得手，打破场上僵局。进球后的肇庆队士气大振，主场球迷的呐喊声响彻体育场。第85分钟，肇庆队前场逼抢创造机会，陈志杰再次将皮球送入球门，可惜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2分钟后，肇庆队利用对方大举压上的机会打出快速反击，袁文俊左路突破后将球传到禁区前沿，陈志杰轻巧一拨，后插上的冯义成单刀赴会，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为肇庆队锁定胜局。本场比赛，肇庆市体育中心再现黄金主场盛况。据现场统计，超过18000名

0: 球迷涌入球场，统一身着黄色助威服的球迷将看台变成了一片黄色海洋，肇庆队加油的呐喊声从未间断。赛后，肇庆队全体队员绕场一周，向看台上的第十二人致谢。事宜过后，肇庆队以3胜3负的战绩稳居粤超西区积分榜附加赛区。接下来，球队将继续全力以赴，为后续赛程做好充分准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防汛关键期。记者13日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全市防汛应急工作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目前，市、县、镇三级应急指挥体系已全面运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已对汛前排查登记的8500多处风险隐患点落实管控措施。全市已预置价值8500多万元的抢险物资及240支救援队伍，进一步筑牢防汛减灾防线。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当班值班长林丽颖：
1: 我们构建了市、县、镇三级标准化应急指挥体系，并于近期完成了覆盖全市基层应急指挥人员的业务轮训，确保指令畅通、应急迅速。近期将通过在北岭山、鼎湖山及绥江上游增设气象水文监测站点，进一步织密监测预警网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市应急管理局还提醒，持续性强降雨期间，市民居家请关好门窗，低洼区域居民备好应急物资，出行切勿涉水，驾车遇积水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遇山洪滑坡征兆迅速向高处转移。同时，请密切关注官方预警，做好个人防护。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伴随着端午消费热潮来袭，德庆县波直镇特色食品企业肇庆市上粽房食品公司迎来产销旺季。依托全新投产的新厂房，企业生产产能实现全面升级，开足马力冲刺端午市场订单，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记者在波直镇湖岗村上粽房新厂房看到，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手法娴熟，卷叶、填米、放肉、捆扎，十几秒便能包好一只棱角分明的三角粽。备料、蒸煮、晾干等区域同样繁忙，全线冲刺端午订单。肇庆市上粽房食品生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福宇：
3: 我们今年的上粽房现在目前的订单量的话呢，已经是排到了6月25号左右的了，现在都是比较紧张，每天都会被客户催着要交货的了。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播直厂这里就大概那个包种的从业人员大概就有35人，我们现在日产能大概是 2.5 万只左右。
0: 据悉，上粽房落户波直已有5年，主打传统果蒸、四宝粽、西米粽等系列。面对订单连年攀升与原场地受限的矛盾，波直镇主动盘活湖岗村15亩闲置土地，支持企业扩建。优越的营商环境、便利交通及充足劳动力，让企业扎根发展的信心更足。
3: 现在我们今年新厂落成了之后的话，我们主要那个产能已经是全部转移上来这里了。我们这里就会长年会一直生产下去的，按照我们以往的数据和那个市场的发展的话，大概一年大概会是500万只左右的种之间。
0: 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完善产业布局，打造生产参观及成品展示区，建设全产业链综合输出基地，进一步带动周边粽叶、糯米等原材料规模化种植，培育本土食品加工人才，助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百千万工程赋能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广宁县获悉，该县现属国企恒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获得森林认证认可计划体系 PEFC 和中国森林认证 CFCC。 这张全球通行的可持续竹林身份证标志着广宁竹林经营体系全面接轨国际标准，为竹产业开拓

0: 海外市场打通了关键绿色通道。12日，昭明高速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项目首件主墩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西江特大桥项目迈入主体施工阶段，为昭明高速全线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基础。据悉，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是昭明高速端州连接线项目，线路全长 5.442 公里，起点位于端州区肇庆大道321国道，终点位于高腰区大湾互通收费站管理中心。该路段设计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12日，位于肇庆市德庆县的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 1.2 亿元，规划用地约1100亩，采用宋式美学建筑风格，养殖加文旅加光伏发电加充蓄放一体化配套系统，三池两坝围水治理系统，打造三产融合绿色乡村振兴综合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山西福胜寺封存近70年的三佛洞近日对外开放，洞内留存30余尊原名彩绘泥塑，具有较高历史、艺术、学术研究价值。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4: 陌生人由蔡健雅作曲，姚谦作词。歌曲的灵感是来源于分手情侣在街头偶遇，当我从你眼中发现我已是陌生人了。对于蔡健雅来讲，这首歌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她觉得所有人都会是从陌生人开始，可能之后会成为情人，但是当感情结束之后，两个人又会变回做陌生人。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景色宜人嘅地方，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949。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围窗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天就到这儿，晚上不睡觉，白天就没精神。能靠你一步心愿，快点快点快点！你看楼上姑娘，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快点起床了！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战略算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这感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会，写首诗或歌也无法形容这美丽的高山和流水，抵抗这寒风的臂膀，希望给我期望的力量，冲破了困境，看山顶风景，那是我的身影，翻过了一层层巨浪，用你给的翅膀飞。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咖啡越喝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

是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嚟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0: 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小微绿地巧提质，方寸公园尽显民生温度。粤超第六轮2-0，肇庆队捍卫主场荣耀。我市进入龙舟水防汛临战状态，织密防汛安全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通过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补齐休闲配套短板，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切实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投用。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推进的民生微实施。公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园内环境雅致，设施齐全，并设置规范停车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居民在此下棋、闲谈、健身、游玩，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息。据悉，该地块在改造前杂草丛生，环境脏乱，当地社区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将荒地改造为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居民焦先生：
3: 这里呢原来都很邋遢的，现在呢就加了很多健身器材和硬底化了，这里呢停车又方便呢，老人家和小朋友都有一个交流的地方和娱乐的地方，大家都很开心。
1: 接下来，科德社区还将持续优化公园景观与配套，完善养老便民设施，满足居民多元需求。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焦百奇：
4: 下一步我们村呢将会在旁边的地方新建一个约150平方的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后续也会帮我们把这个老人中心做好一个装修，我们老人家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进行休闲。
1: 四会市聚焦城市提质与民生改善，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新建与老旧绿地改造，持续优化城市生态面貌。位于城区核心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对外开放，紧邻商圈与居民小区，方便周边市民就近休憩健身。市民王女士：
5: 累的时候来到这些地方休息一下，感觉挺舒服的，挺放松的。
1: 四会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整治力度，重点整治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侧闲置地块，完成1.44万平方米地块绿化美化。另外，四会大道铁岗桥旁3000平方米的绿地

0: 也已对外开放，园区绿植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美化道路沿线景观。市民陈先生
1: 会感觉这边越来越好了，比前两年的绿化感觉大面积增加很多，对市民无形当中会引导他们出来转一下，伸展一下这四肢。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做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二要坚持问题导向，高效处置群众合理诉求，以重点领域信访事项攻坚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扎实提升全市信访工作质效。三要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决抓好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在绿色转型中挖掘发展新机遇，培育增长新动能。要聚焦重点环节和重点任务，深化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双碳工作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3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六轮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珠海队。凭借陈志杰和冯一成的两个进球，肇庆队以2-0战胜对手，延续主场全胜纪录。本场比赛，肇庆队一改此前慢热的老毛病，开场伊始便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频频攻入珠海队禁区，威胁对方球门。此后，肇庆队更是牢牢掌控球权，通过耐心的传导与边路突破持续施压。可惜肇庆队把握机会能力有所欠缺，加上珠海队全线退守，凭借密集防守阵型多次化解险情，半场战罢，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肇庆队攻势不减。第65分钟，肇庆队获得角球机会，皮球开入禁区后引发混战，黎传斌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陈志杰左脚补射得手，打破场上僵局。进球后的肇庆队士气大振，主场球迷的呐喊声响彻体育场。第85分钟，肇庆队前场逼抢创造机会，陈志杰再次将皮球送入球门，可惜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2分钟后，肇庆队利用对方大举压上的机会打出快速反击，袁文俊左路突破后将球传到禁区前沿，陈志杰轻巧一拨，后插上的冯一成单刀赴会，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为肇庆队锁定胜局。本场比赛，肇庆市体育中心再现黄金主场盛况，据现场统计，超过18000名球迷涌入球场，统一身着黄色助威服的球迷将看台

0: 变成了一片黄色海洋。赵庆队加油的呐喊声从未间断。赛后，赵庆队全体队员绕场一周，向看台上的第十二人致谢。示意过后，赵庆队以3胜3负的战绩稳居粤超西区积分榜附加赛区。接下来，球队将继续全力以赴，为后续赛程做好充分准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防汛关键期。记者13日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全市防汛应急工作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目前，市、县、镇三级应急指挥体系已全面运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已对汛前排查登记的8500多处风险隐患点落实管控措施。全市已预置价值8500多万元的抢险物资及240支救援队伍，进一步筑牢防汛减灾防线。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当班值班长林丽颖：
1: 我们构建了市、县、镇三级标准化应急指挥体系，并于近期完成了覆盖全市基层应急指挥人员的业务轮训，确保指令畅通、应急迅速。近期将通过在北岭山、鼎湖山及绥江上游增设气象水文监测站点，进一步织密监测预警网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市应急管理局还提醒，持续性强降雨期间，市民居家请关好门窗，低洼区域居民备好应急物资，出行切勿涉水，驾车遇积水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遇山洪滑坡征兆迅速向高处转移。同时，请密切关注官方预警，做好个人防护。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伴随着端午消费热潮来袭，德庆县波直镇特色食品企业肇庆市上粽房食品公司迎来产销旺季。依托全新投产的新厂房，企业生产产能实现全面升级，开足马力冲刺端午市场订单，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记者在波直镇湖岗村上粽房新厂房看到，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手法娴熟，卷叶、填米、放肉、捆扎，十几秒便能包好一只棱角分明的三角粽。备料、蒸煮、晾干等区域同样繁忙，全线冲刺端午订单。肇庆市上粽房食品生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福宇：
3: 我们今年的上粽房现在目前的订单量的话呢，已经是排到了6月25号左右的了，现在都是比较紧张，每天都会被客户催着要交货的了。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播直厂这里就大概那个包种的从业人员大概就有35人，我们现在日产能大概是 2.5 万只左右。
0: 据悉，上粽房落户播直已有5年，主打传统果蒸、四宝粽、西米粽等系列。面对订单连年攀升与原场地受限的矛盾，波直镇主动盘活湖岗村15亩闲置土地，支持企业扩建。优越的营商环境、便利交通及充足劳动力，让企业扎根发展的信心更足。
3: 依家我哋今年新厂落成咗之后嘅话咧，我哋主要嗰个产能已经系全部转移上嚟呢度噶啦。我哋呢度就会常年会一直生产落去嘅。按照我哋以往个数据啊，同埋嗰个市场嘅发展嘅话咧，大概一年大概会系500万只左右嘅种之间。
0: 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完善产业布局，打造生产参观及成品展示区，建设全产业链综合输出基地。进一步带动周边粽叶、糯米等原材料规模化种植，培育本土食品加工人才，助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百千万工程赋能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广宁县获悉，该县现属国企恒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获得森林认证认可计划体系 PEFC 和中国森林认证 CFCC 这张全球通行的可持续竹林身份证，标志着广宁竹林经营体系全面接轨国际标准，为竹产业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了关键绿色通道。12日， 昭明高速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项目首件主墩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西江特大桥项目迈入主体施工阶段，为昭明高速全线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基础。据悉，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是昭明高速端州连接线项目，线路全长 5.442 公里，起点位于端州区肇庆大道321国道，终点位于高腰区大湾互通收费站管理中心。该路段设计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设计时速60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12日，位于肇庆市德庆县的吴陇镇立村低碳绿镁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 1.2 亿元，规划用地约1100亩，采用宋式美学建筑风格，养殖加文旅加光伏发电加充蓄放一体化配套系统，三池两坝围水治理系统，打造三产融合绿色乡村振兴综合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山西福胜寺封存近70年的三佛洞近日对外开放，洞内留存30余尊原名彩绘泥塑，具有较高历史、艺术、学术研究价值。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喂，你好严重啊！
2: 吓，咩严重啊？
1: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2: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1: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2: 所以呢，
1: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拜。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4: 畅行949，
3: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5: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6: 早晨，早晨，早晨，早上时间嘅7:31，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94.9肇庆电台啦，就系、是、我哋同大家一齐关注分析方面嘅资讯内容嘅节目啦，名字叫做咧就系、是、越战体坛嘅节目啊，咪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一早出现咧，同大家一齐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啦。问呢个周末咧确实非常之精彩啊，咁因为咧哇真系。各大赛事上演啦，包括咧就我哋本地嘅本土嘅粤 BA 粤超啦，咁啊包括咧就世界杯啦，咁啊 NBA 嘅总决赛啦，咁样吓，咁啊都系呢一个周末咧，亦都系轮番上演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咁啊确实呢一个嘅周末嘅话，非常非常之多嘅比赛啊，咁啊包括依家呢个钟数咧，咁啊其实咧世界杯嘅比赛咧亦都喺度咧进行当中啊。所以嘅话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早起身，睇下呢个世界杯嘅比分先咁样吓。咁我相信对于好多朋友嚟讲，星期一要翻工嘅话咧，咁啊挨夜睇波，确实咧就真系相对辛苦啲。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咁啊瞓醒之后睇下啲比分咧，其实都 OK， 冇乜问题啊，系咪？咁啊，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咁啊亦都系进行咗咧就好几场嘅世界杯嘅赛事啦。咁啊，包括咧就德国啊，包括咧就荷兰啊、日本啊，咁啊都已经系悉数上阵啦，系咪？咁另外现时进行紧嘅，咁啊亦都系有一啲嘅比赛喺度进行紧，厄瓜多尔对阵咧就系科特迪瓦嘅比赛啦，如果冇记错嘅话吓，咁啊亦都喺度咧就开打紧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哇喺由朝到晚咧，咁啊嗰个节奏都相当之。紧凑啊！真系由朝睇到晚都有比赛睇嘅，系咪先？咁啊，依家咧就世界杯好多嘅赛事咧，其实都系喺早上嘅时间嘅，北京时间早上嘅时间吓。咁啊，然后咧就去到晚上嘅时间咧，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体育赛事啦，包括周末咧就有粤超粤 BA 啦。咁啊，确实真系呢个周末过得非常之精彩啊！咁啊，所以咧星期一翻嚟啦，翻工嘅路上，咁啊送人翻学嘅路上。咁都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啦。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啊，咁啊喺呢个越战体坛嘅节目里边咧，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就分享嘅吓。我哋嘅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7:30至到8:00，咁啊都会准时开播，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先将世界杯嘅。资讯咧就放后少少先，咁但系其实都可以同大家数一数先嘅吓，咁啊喺琴日晚上时间进行嘅呢几场比赛啦，咁啊都可以同大家数数比分啦吓，即系简单咁样讲下比分啦。咁啊首先咧就系呢一个德国队吓，德国队7-1大胜咧就富拉索，哇！喂，德国队又制造咗一场7-1嘅惨案啊！如果冇记错嘅话，上一场7-1咧应该系对巴西。7-1赢过巴西啊，紧要咯，德国队啊，好啦，咁另外咧就喺4:00开打嘅呢一场波，我个人认为咧比德国对阵富拉索更加之精彩，因为本身亦都系咧就强强对话，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一个嘅日本对阵咧就荷兰嘅比赛啊， 咁最终咧就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日本，2-2咧就绝平荷兰，同样亦都系一场非常之精彩嘅赛事。咁另外咧就琴日晚上或者系琴日进行嘅一啲比赛啦，包括咧就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啦，咁苏格兰1-0击败海地啦，巴西1-1打平呢个摩洛哥啦，咁同埋咧就现时进行紧，亦都有一场嘅赛事嘅。咁应该系科特迪瓦对阵咧就厄瓜多尔啊，咁呢场波就打紧嘅。所以嘅话咧就确实非常之精彩啦，咁啊赛事咧就精彩纷呈啊！好啦，咁我哋先将呢个世界杯嘅资讯咧就摆后少少先，咁啊因为咧就刚刚过去嘅呢个周末啦，粤超嘅赛事咁啊同埋啲粤 BA 嘅赛事咧，咁啊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咁啊作为我哋本地嘅体育节目咧，首先我哋要关注翻咧就本土嘅一啲嘅比赛先啊。首先我哋关注下咧就粤超嘅赛事啦。咁喺6月13日咧，2026冠旭电子 Caree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六轮嘅首个比赛日咧，咁啊六场大战咧就同时开踢嘅，咁啊各路球队嘅全力出击，咁啊赛况咧可以话跌宕起伏啊，咁啊呢场比赛呢一日嘅比赛咧，咁啊当然亦都有我哋肇庆啦，咁我哋肇庆咧就坐镇主场咧，就有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咧，咁啊迎战呢一个嘅珠海队啊。咁呢场波阿神都有入场睇波㗎，咁同全场呢超过18,000+嘅观众朋友啦，咁一齐呢就喺主场呢为主队呐喊助威。咁我哋肇庆队呢其实真係正如阿教练黄友斌话斋呢就谷住道气，因为呢前两个嘅客场我哋都系输波，并且都系最后时刻呢就被绝杀。咁所以呢就返到嚟我哋主场啦。咁啊，确实谷住道气，但系回归主场，我哋可以话咧信心十足，因为我哋肇庆嘅主场咧，可以话系魔鬼主场。之前两个主场我哋都全胜啊，咁啊，所以我哋亦都剑指主场3连胜。咁啊，比赛开始之后咧，双方嘅队员咧亦都快速进入状态啦。咁啊，场上面咧可以话咧就硝烟四起啊。咁啊，坐拥主场之力嘅肇庆队进攻啊尤为积极啦。咁啊，中场队员持续为前场咧就输送火力。前锋队员咧亦都穿插跑位，有好多次咧威胁珠海队球门嘅机会啊！咁而珠海队咧见到佢哋嘅防守阵容咧都比较地硬净，其实珠海队嘅战术咧都非常之明确嘅，就系咧就防守反击，咁啊利用翻咧就坚固嘅防守，咁啊将我哋肇庆队嘅进攻咧就一一化解吓。咁同时亦都会间唔中利用一啲后场嘅断波，打出一啲靓嘅反击机会。都为我哋肇庆队嘅球门咧造就咗咧就唔少嘅压力嘅。咁啊上半场咧两队都成均势啦，咁啊最终就0-0打成平手嘅上半场咧就结束啊。咁啊换边再战咧，我哋肇庆队就主动调整战术啦，咁啊加大咗咧前场嘅逼抢嘅力度，去压榨出对手嘅嗰种出头嘅空间。咁啊同时都提升翻边路突破嘅速率啊，咁啊进咗。进攻端咧，个侵略性咧就进一步提升。第66分钟，肇庆队利用角球嘅机会啦，咁啊21号嘅球员又系佢陈志杰啊，咁啊揸住咗机会咧，亦都系一脚倒地侧射，非常之精彩嘅破门啊！

对方嘅球门，亦都帮助球队最终就2-0击败对手啊！咁啊，冯日成咧都打入咗咧就粤超联赛嘅第一个个人嘅入波，咁但系全场比赛咧，冯日成咧咁啊表现咧非常之出色嘅，因为大家即系对于佢嘅印象好深刻啦，一头咧就长发咁样吓，即系唔算特别之长，但系咧就郑伊健咁 feel 啦，咁啊然后咧就。在赛场上面奔跑，着住10号的球衣咁样。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一啲嘅队员都俾到大家好深刻的印象嘅，包括7号嘅黎全斌啦。咁啊喺左路嘅突破咧，都系非常之具有威胁力。但系咧，好明显对手对于佢嘅呢一点咧系有所准备。咁所以咧都系俾咗比较多嘅压力佢啊。刚开始的时间我们摄影队其实都是基本上是通过就黎全斌的这一点左路突破去寻求一些机会的。另外呢就在这场比赛里面也都除了说比赛非常精彩之外，我们摄影队主场的第12人姚琦呐喊的场景也都是令到大家就热血沸腾啊。咁喺我哋全场嘅观众席啦，我哋摄影队嘅即係加油助威嘅声音呢亦都係不断啦。咁继续展示咗呢我哋肇庆主场嘅非常之强劲嘅气势呀。咁另外呢赛前嘅一啲表演包括呢就飞围展示5马巡城。咁除咗有人表演嘅马之外啦，咁真係有3匹骏马啦。就喺我哋嘅体育中心绕场2周啊。咁亦都系咧，就相当之有气势，真系有马噶吓。咁所以咧喺度咧，亦都恭喜晒咧我哋肇庆队啦。咁亦都系收获咧主场嘅3连胜啦吓。咁啊，继续咧就确保翻一个咧就主场嘅优势嘅同时咧，亦都攞低咗非常之关键嘅3分。咁其实喺上个星期咧，就我哋嘅节目都不断喺同大家讲啦，就话其实珠海队咧咁啊。即系喺粤超联赛嘅排位咧就唔算高啦，咁啊佢哋嘅实力咧就都一般般吓，咁啊净系咧就我哋肇庆队喺主场攞分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咧就系机会嚟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我哋肇庆队魔鬼主场就是不一样啊！当然就在赛中也都进行了交换礼物的环节，我们肇庆队送出了果精和腐竹，珠海队都送出了就红旗糖厂礼盒和就干果礼盒的。我们肇庆队也是黄色的海洋啦。下一场比赛我们肇庆队将会就在6月20日，非常之快的了，今个星期啊。咁啊，主场咧就迎战咧就广州队，哇！喺呢一场波非常之精彩。咁啊，主场迎战广州队，广州队大家知道咧实力非常之强劲咧，亦都喺粤超我哋西区嘅积分方面咧，亦都排名咧就靠前咧。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呢一场波咁亦都系咧就强强对话啦吓。咁啊，当然讲起广州队嘅话咧，咁啊，广州队咧就喺同一日，亦即系星期六嘅晚上咧，爆冷咧就输波，你点都估唔到广州队居然咧就输咗俾云浮队啊！喂，这个真系估唔到，先至系足球嘅魅力啊嘛，系咪？波系圆嘅啊！咁啊，云浮队咧就犀利啦，咁啊去到咧就补时嘅第13分钟，咁啊去到即系叫做系全场补时嘅第13分钟，亦即系103分钟咧，啊咁啊通过一个咧就绝杀啊！门将嘅大脚开出长传，咁然后咧就前场嘅队员黄涛接后场嘅长传咧，赶喺广州队门将出击之前咧，就将个波顶入咗个网里边。咁啊，凭借住呢一粒嘅入波，咁啊，云浮队客场咧就1-0咧就击败广州，爆冷嘅同时，咁亦都系攞低咗自己嘅粤超首胜。咁而广州队3连胜咧，就叫做断缆噶啦。咁啊，当然断缆嘅同时咧，粤超嘅不败金身亦都被打破啊。
咁啊，所以话咧。

就波真系圆。咁啊，成场比赛咧，就首先我哋睇翻咧，就广州队其实同湛江队四胜一平嘅战绩咧，就喺西区嘅嗰个积分榜咧就并驾齐驱嘅，并且打完五轮净系失咗一个入波嘅啫，咁啊可以话咧就系粤超整体嚟讲防线最稳嘅球队嚟嘅。咁而云浮队踢完呢场踢呢场波之前咧就三平两负，暂时都未打开呢个胜利之门，净系五轮里头入咗两个入波，咁但系咧两入波都系世界波啊，咁啊包括呢一个赢广州嘅呢一场入波，可以话都叫做世界波，系嘛入亲嘅都系啲世界波，咁啊可以话咧就喺开场之前咧，咁啊去到越秀山作为咧南越足球嘅圣地啊，咁啊亦都被誉为咧就。即系唔好话被誉为啦，被称被认为啦，就空多吉少嘅。咁啊，确实咧就开局之后，广州队亦都利用主场优势，可以话咧全面地掌控呢个局面。但系面对云浮队嘅五后卫嘅防守体系啦，咁啊，即系防守亦都系咧就战术非常之明确啦，就系摆大巴吓，就系摆大巴。咁啊，广州队咧咁啊，亦都系咧就冇乜太多嘅机会啦。咁啊，确实成场比赛咧，广州队亦都揿住云浮队嚟踢嘅。但系咧就直至去到补时阶段，双方都系咧就零比零啊！咁啊，广州队继续咧就得势不得分，迟迟打唔开食，打唔开局面。咁啊，球员就有少急躁噶啦。咁啊，补时咧就长达咧就13分钟。咁啊，喺补时阶段咧，就广州队亦都系继续对云浮队嘅展开围攻。咁但系云浮队却利用咧就反击啊制造杀机，咁啊呢位替补登场嘅前锋咧就系属于云浮队刚刚喺间歇期咧调整入队啊，即系新入队嘅队员，嚟自北京大学嘅学霸吓，咁啊佢嘅名叫黄涛啊，咁啊第一次登场，咁啊亦都系咧就获得咗咧就入球，真系犀利啦！咁所以咧就喺神奇嘅独秒绝杀阶段，云浮队一比零击败广州队咧，亦都系获得咧就赛季嘅首胜嘅。咁喺度咧就恭喜云浮队啦，系咪？咁亦都系代即系正如咧就我哋阿黄友斌教练喺赛后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咧，佢亦都讲到咧就话真系恭喜云浮啦。咁啊作客嘅情况底下赢到广州，非常之唔容易。咁啊并且亦都证明咗咧就西区无弱旅啊。咁啊，确实真系西区无弱旅啦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再睇下其他嘅比赛，我同大家数一数啦，即系时间关系啦吓。咁啊，包括咧就梅州2-1就战胜清远啊。咁啊，亦都系咧就有一个入乌龙入波啊。咁啊，梅州2-1战胜清远队。咁啊，另外咧就惠州同东莞队咧，咁啊亦都系打成平手嘅。1-1，惠州同东莞打成平手。另外西区嘅另外一场比赛咧，就江门对阵咧就佛山嘅比赛啦吓。咁啊，江门队坐镇主场啊。呢场比赛开波之前咧，江门队积七分就排喺西区第四，咁而佛山积八分就排喺西区第三，可以话咧就名副其实嘅卡位大战。喺开场净系40秒左紧嘅时间啫。咁啊，佛山队就揸住咗对方防守漏洞，从左路突破传中。咁啊，13号嘅翟启鸿咧就推射建功，咁啊帮助佛山队咧就火速领先啊。咁啊，随后咧江门队开展猛烈嘅进攻，咁但系咧佛山队嘅防线咧依然都比较地牢固。咁啊，全场比赛咧都系保持咧就系1-0嘅呢一个咁样嘅比分，即系由比赛嘅第一分钟嘅嗰个入波。一直保持到咧就全场比赛结束啊！咁呢场比赛咧就江门队嘅主场一共吸引咗咧23669名嘅球迷咧就入场去睇波嘅。咁啊，其中咧亦都有66名咧就系嚟自江门一中培英中学嘅学生组成嘅高考学子助威团啦。咁啊，喺中场休息嘅时候咧，学子们手持新会鱼灯行过龙门，接受全场观众嘅祝福啊！咁啊，江门主场亦都为高考助威嘅学子们咧，系送上咗江门队嘅专属纪念背包、围巾同埋咧球员签名嘅波衫。
咁啊，仲准备咗甘蔗汁，咁啊，寓意咧掂过碌蔗。蛋糕就象征步步高升，粽就寓意必定高粽。咁啊，都系非常之有意头啊，场面都系好温馨。好啦，咁啊，仲有咧就西区嘅赛事，茂名对阵中山。咁啊，茂名队上一场客场击败佛山之后，攞低咗粤超嘅首胜。咁啊，呢一场波就翻到咗主场，志在咧冲击连胜啊。咁啊，对阵咧就中山，中山咧实力比较弱啦，咁啊排咗喺咧就西区嘅榜尾嘅位置。咁啊，最终咧茂名主场咧就2-0咧就击败中山啦。咁啊，第39分钟同埋第55分钟嘅入波啊。咁啊，茂名队亦都收获咗本个赛季主场首胜，亦都迎嚟咗宝贵嘅两连胜。我哋肇庆就2-0完胜珠海啦，咁啊主场嘅气势咧亦都系非常之强劲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粤超第一个比赛日嘅，咁啊第二个比赛咧亦都喺琴日晚上咧进行啦吓，咁啊最后嘅四场比赛，咁啊最终咧就湛江队主场2-0击败阳江，咁啊暂时拉开咗同广州队嘅差距啦，独自领跑西区嘅，咁啊东区领跑嘅深圳队本场坐镇主场。咁啊，俾汕尾队就0-0逼平嘅，咁啊五连胜啊被终结啦，咁亦都系俾打少一场嘅梅州队就睇到咗咧就追赶嘅希望啊，咁啊继西区云浮队首个比赛日攞低咗粤超首胜之后咧，咁啊东区嘅汕头喺第二个比赛日击败韶关，亦都系尝到咗粤超首胜嘅滋味啊。咁啊，粤超常规赛其实已经进入到咧就下半程噶啦，21支队伍咧都喺度为紧咧就季后赛咧就放手一搏。咁啊，比赛咧越嚟越精彩，亦都系越嚟越刺激。咁啊，啱先我哋都数过啦，就比分方面啦吓，梅州2-1战胜清远啦，1-1惠州同东莞打成平手啦。咁啊，广州0-1输咗俾云浮啦，江门0-1输咗俾佛山啦，茂名2-0击败中山啦，深圳2-0击败应该系深圳0-0同汕尾呢就打成平手啦，肇庆2-0击败珠海啦，潮州0-2输咗俾河源，咁啊汕头1-0击败韶关，咁啊湛江咧就2-0战胜阳江吓，睇翻积分榜方面啦。西区的积分榜咧，就暂时嚟讲咧，就湛江队以5-1积16分，咁啊，亦都系咧就领先紧咧，就系呢个西区嘅积分榜。咁啊，湛江嘅攻击力亦都系非常之强劲，一共入咗15个波，净系失咗2个球啫，净胜13球啊！目前嚟讲，排喺咧就西区积分榜嘅第一位。咁而广州队输波之后咧，咁啊4-1-1，咁啊，积13分入排名咧就系西区嘅第二位啦。佛山队积11分，咁啊排名咧就西区第三。我哋肇庆队因为咧就赢波啦，积9分吓，咁啊3-3，咁啊积9分，亦都系排名咧就西区第四嘅，暂时啊暂列西区第四。咁啊紧接其后咧就会系积7分嘅江门队，同埋咧就积7分嘅茂名队啦。咁啊，云浮队咧，咁啊，亦都系咧就通过咧就呢一场比赛嘅赢波啦，咁啊已经去到咗咧就第七嘅位置噶啦，积6分吓。阳江队嘅打少一轮咧积5分，排喺咧就第八。珠海队同埋中山队咧就分列咧就西区嘅倒数第二同埋第一。啊，咁啊，中山啊真系可能真系冇乜人中意踢足球啊。全部人都是打篮球啊，中山篮球呢就西区第一，中山足球呢就西区排名最尾。东区方面呢，深圳队继续积16分排名第一啦，第二位呢就梅州队积12分啦，清远呢就排第三积10分，东莞积9分排第四，揭阳积9分排第五，河源积7分排第六，汕尾积6分排第七，汕头第八，韶关第九，惠州第十，潮州就第11位嘅。咁啊，呢个咧就系粤超嘅积分榜方面嘅情况啦吓。
暂时咧，我哋肇庆队就积9分，排咗喺呢个西区嘅第4。

0: 嘅位置。咁啊，第七轮嘅比赛咧就即将又要开打噶咯噃。咁啊，星期啊，咁啊呢个预约咧就已经喺琴日嘅下午时间咧已经系开启咗噶啦。咁啊，大家就嗱嗱临啦，攞出部手机啊，进行呢个预约啊。粤超第七轮嘅门票咧，亦都系火热火爆预约当中。听日嘅晚上十点钟就会截止报名噶啦，咁啊，所以大家嗱嗱临攞出部手机，咁啊，关注咧就系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嘅呢个微信小程序啊，咁啊，进入到热面当中去预约啦。我哋少庆队将会继续坐镇主场。对阵咧就系广州队啊，广州队系咪真系咁劲咧？但系都俾云浮队绝杀，咁、啊、能唔能够我哋肇庆队系嘛？咁啊都坐阵魔鬼主场赢埋呢个广州咧，咁啊绝对系有可能啊！咁啊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啊，相关嘅一啲比赛嘅情况啊。我哋肇庆队咧就将会咧就坐镇主场对阵广州，希望大家都能够咧继续买票啊入场，预约成功嘅话咧就能够入场咧就感受肇庆主场嘅魔鬼主场嘅气氛啦。好啦，跟住落嚟我哋争时间，仲要俾翻少少时间咧就系粤 BA 嘅6月13号，2026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咧就结束咗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嘅较量啦。咁啊最终汕头潮州揭阳佛山。各自战胜对手，获得八强嘅席位。呢一场比赛，或者讲呢一轮嘅比赛最精彩嘅看点啊，在于乜嘢呢？就系、是、四场比赛全部都激发咗咧，就黄金九分。咩意思呢？就话全部第一场比赛输波嘅啊，包括云浮、珠海、湛江、河源啦，喺第二场嘅附加赛当中都系战胜对手啊。咁换言之，双方总比分就1-1㗎喇喎。咁1-1之后点呢？嗱，呢个就係粤 BA 嘅独特之处，亦都係我哋广东篮球联赛嘅唯一咁嘅赛制啦。就係乜嘢呢？就係、是、黄金九分。呢四场比赛全部都进入到黄金九分。嗱，潮州主场不敌珠海，但喺黄金九分凭借住呢就係沈超佩嘅罚球呢成功获胜。云浮、河源、湛江虽然在主场就扳回一局，但是最终仍然都是止步黄金九分的对决。所以汕头、佛山、揭阳成功晋级到八强。其中揭阳队凭借着陈泽文的两罚全中，就9-6力克湛江队。汕头队依靠陈佩豪的保揽得分，9-6就赢了云浮队。而佛山队是10-3就击败咗河源队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粤 BA 精彩之处就在于黄金九分真系好刺激，边一支球队能够抢九成功啊？即系网球又有抢七啦，系咪先？咁啊，篮球呢，我哋粤 BA 咧就有抢九，边一支球队先攞够九分，咁啊即刻就赢波。在无限的时间里面先攞够九分的球队就即刻赢波。当然有些朋友说是不是第一场比赛输波的球队第二场要赢够上下分数呢就能够直接赢得比赛呢？当然不是啦、啊、无论你赢几多分，你赢30分都好，第二场比赛啊。咁但系咧，你只要第一场比赛输咗，第二场比赛就算赢咗，你都系1-1啫，总比分。咁而黄金九分，你可以看作为咧就一场独立嘅比赛，系嘛？所以咧，其实你会见到，其实喺第二轮嘅比赛里头咧，好多嘅第一场赢波嘅球队啦吓，咁去到后期咧，发现咧个比分已经系有所即系扳唔翻啦，佢哋都会将佢哋嘅主力阵容咧就放埋一边先。咁啊，放翻喺后场咧，就放翻喺替补嗰度咧休息下，全力去打呢个黄金九分。咁啊，最终咧就恭喜晒晋级嘅球队啦。咁我哋西区咧就净系得佛山队咧通过附加赛咧就进入到咧就系八强嘅啫吓。咁啊，再加埋咧就直接晋级嘅广州同埋咧就系中山。 米八强里面呢就有三支呢就嚟自呢西区嘅队伍。咁而八强里面一共有四支队伍呢就嚟自唔係四支係有五支队伍呢都係嚟自呢就东区嘅。咁对阵方面呢汕头对深圳广州对潮州揭阳对东莞中山对佛山。除了广州对潮州之外呢其余的三场比赛他们在常规赛里面呢都打过的。所以的话呢就到底我们西区有几多支队伍能够晋级到四强呢拭目以待啦。OK,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听日再谈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小微绿地巧提质，方寸公园尽显民生温度。粤超第六轮2-0，肇庆队捍卫主场荣耀。我市进入龙舟水防汛临战状态，织密防汛安全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通过盘活闲置地块，打造口袋公园、街头绿地，补齐休闲配套短板，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切实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近日，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投用。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推进的民生微实施。公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园内环境雅致，设施齐全，并设置规范停车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居民在此下棋闲谈、健身游玩，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息。据悉，该地块在改造前杂草丛生，环境脏乱。当地社区通过开展专项整治，将荒地改造为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居民焦先生：
4: 这里呢原来都好邋遢的，现在呢就加了很多健身器材和硬底化了，这里呢停车又方便呢，老人家和小朋友都有一个交流的地方和娱乐的地方，大家都很开心。
2: 接下来，科德社区还将持续优化公园景观与配套，完善养老便民设施，满足居民多元需求。高腰区南岸街道科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焦百奇：
5: 下一步我们村呢将会在旁边的地方新建一个约150平方的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后续也会帮我们把这个老人中心做好一个装修，我们老人家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进行休闲。
2: 四会市聚焦城市提质与民生改善，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新建与老旧绿地改造，持续优化城市生态面貌。位于城区核心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对外开放，紧邻商圈与居民小区，方便周边市民就近休憩健身。市民王女士：
6: 累的时候来到这些地方休息一下，感觉挺舒服的，挺放松的。
2: 四会市持续加大城市绿化美化整治力度，重点整治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侧闲置地块，完成1.44万平方米地块绿化美化。另外，四会大道铁岗桥旁3000平方米的绿地也已对外开放，园区绿植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美化道路沿线景观。市民陈先生：
7: 会感觉这边越来越好了，比前两年的绿化感觉大面积增加很多，对市民无形当中会引导他们出来转一下，伸展一下这四肢。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